0: 諗到佢攞啲米屁糠賣俾啲農民，喺度沿途就喂咗魚，啲魚咪大得快咯，增加咗條啲買賣啲。因你見你賺到煙又何你咁想賺錢噶嘛？
1: 即係唔係獨家啦？
0: 咁然之後喺廣州知道啲罐頭唔優賣啊嘛，啲魚又賣唔出啊嘛，咁先想辦法去整罐頭廠啊。咁揾到研究所啲一啲工程書嚇，買技術咯，咁啊翻嚟整罐頭咯。整罐頭咧就裏邊好大變化，一開始用手工劏魚噶嘛。咁如果用手工劏魚咧，執笠好耐啦。出去啊啲機械學習收集啲信息咧，就結果就學會咗用機器劏魚。收尾就唔使用鐵殼罩魚，用機械罩魚機。以前製罐車間幾百人噶嘛，車間廿幾人就得啦，機械化。过完呢步，过呢步，过完呢步，过呢步，一步步创新咯，即系咁，唔系一下子创新嘅，不停咁去创新。
1: 原嚟员工比较多啊，千几人，
0: 有跟人剩翻五百几人咋、啊，
1: 一千五百人到五百人，唔一定好完美咁样落地得到。
0: 唔系一下子翻天覆地，慢慢腾都系自己，你战胜自己就得啦。
1: 金竹都今年36
0: 88年咧，
1: 咁啊，你对佢未来嘅发展有啲咩期望咧？
0: 机械化到智能化咯，啊，等啲后生根本要智能化咯，根本希望佢哋喺 AI 方面啊，一啲知识、一啲智能化嗰度去迈进咯。我哋做啲豆，我哋以前用印你镜嗰啲厨品噶嘛，跟住 AI 镜豆用 AI 剪大出你咁使用印剪豆啦，你咪与时俱进啦嘛，拣啲难豆啫，不断要创新。创新咧就系、是、做人唔好笨，笨就用老方法做新鲜嘅事，想得到好结果得唔到咪笨咯，用嚟吸收里边嘅啊啲信息夹住捐命咯。呢、这个社会需要 AI 嘅，你唔学 AI 嘅，你咪唔识咯，识。嘅生存，你能够适合呢个仕途，你就生存；你唔适合仕途，出局。
2: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5: 早晨8:05，
6: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4: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6: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4: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6: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7: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8: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9: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FM 90.1 佛山人

0: 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信德早晨。
1: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
0: 听日就是端午节了，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在这里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
1: 落嚟关注天气情况，气象台预计端午假期顺德会以雷阵雨为主角，天气转为炎热，户外活动需要防御各地强对流天气。咁而展望22到24号，雷雨天气将会持续。
0: 嚟睇翻今日嘅顺德天气啊，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会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气温介乎25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70%至95%，吹偏南风2到3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为优。
1: 提醒各位，目前顺德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区三防办、区气象局提醒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局地大风同雷电。
2: 品质大良，
3: 创新容贵，
2: 宜居邻教，
3: 匠心立流，
2: 水稳不教，
3: 花香层村，
2: 水绿落松，
3: 智慧龙岗，
2: 水香杏坛，
3: 山水君安，
2: 顺德镇街行。
1: 佛山地铁三号线今日正式全线贯通运营，这条全长接近70公里、设置38个站点的南北轨道大动脉，从此告别分段跑。敦厚站同日是开始运营，但是地铁佛山站暂时非站，后续将会同高铁站同步开通启用。下面请听报道。
4: 佛山地铁三号线跨越蟾城南海顺德，南起顺德学院站，北边去到佛山大学站，是佛山现时地铁线网内里程最长、串联节点最多的线路。今次贯通最引人注目的是敦厚站的投入运作，保齐了蟾城城北片区轨道交通的空白。但是地铁佛山站将会暂时非站运行，不上落客，后续将同广站高铁佛山站同步开通启用，到时实现地铁同高铁同站换乘。敦厚站进站大厅装饰融入了佛山秋色等民族元素，敦厚站站长杨国良话，出入闸机、安检口、扶梯等设施已经全部就绪。
5: 我们现在车站大家目视的所有的设备都是已经达到了我们这个正线开通运营的标准，就我们随时可以开通了，就是等政府的我们这个给我们下的一个通风口号。
4: 而在地铁佛山站，在负三层是地铁的候车站台，负一层是地铁的进站大厅，亦都是高铁的到达厅，而一楼是高铁的进站购票大厅，二楼是高铁的安检大厅。三号线全线贯通之后，蟾城南海顺德的市民乘搭地铁南北直达，不用再中转。从联和站去到大良中流站，由以前的个半钟缩短到1个钟头直达。而南海狮山居民1个钟头就可以去到祖庙，90分钟可以去到顺德欢乐海岸，加速了蟾城南海顺德三区人流物流高效流转。三号线设有多个换乘节点，其中在湾华站可以换乘佛山二号线，在桂城东平站可以换乘广佛线，在北教公园站换乘广州地铁七号线西延段，而在孝德东站可以换乘佛山沙堤机场。至于佛山西站，已经实现地铁加城际再加高铁的三网融合。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0: 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季军赛将会在今个星期日晏昼在大良美的体育公园举行。乐松德食队将与陈村新宁队展开季军争夺战。星期日晚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其闭幕式将会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举行。大良农商行队将会与北教德尔玛队展开冠军争夺战。
1: 顺德德甲足球联赛闭幕式上将会有一场深度融合顺德本土非遗文化的开场大show，节目深度融合顺德本土非遗传统文化，900名少年将会携非遗元素点亮足球盛宴，包括香云沙、龙舟、

0: 音乐日，张葵中法乐队首艺市集，沉香工坊中法融合赛，追风骑行车身画廊，音乐快闪中法 OOTD 共享舞台，跟住乐队由顺德十大主题活动重磅回归，一大波好玩体验，邀请你嚟度过三日三夜浪漫又热血嘅端午假期。
1: 其中6月19号到21号每晚在顺德欢乐海岸 Plus 四支法国乐队，包括波尔乐队、克雷洛卡乐队、卡门海乐队和简单简乐队，和三支中国乐队，包括徐真真、电话团、超级查理，将会轮番炸场，带来摇滚、 R&B、 Rap、电子流行等多种风格，精准锁定年轻群体。
0: 为提升乐迷的体验感，音乐日仲设置咗长间互动游戏，配合紧凑嘅音乐节奏，乐迷一齐跟住节奏呐喊，每位观众都有机会成为镜头下嘅主角。
1: 音乐日期间，现场仲将会特别设置中法 OOTD 换装打卡点，市民游客可以自由搭配法式复古、岭南风情或者创意混搭造型，拍一组中法融合大片，发朋友圈、发小红书，轻松成为全场焦点。
0: 6月20号，一场充满法式松弛感与顺德水乡风情的追风骑行活动将欢乐出发，市民游客可以尽情咁装扮自己嘅单车。该活动面向个人、亲子家庭、社团及企业开放报名，届时可以一边踩住单车兜风，一边发现沿途嘅惊喜互动。
1: 咁另外，今年仲将会继续联合文信老铺、大可堂食、龙桥私厨、捞德顺等十几间知名餐厅，推出20多道中法融合菜。
0: 顺德大良云老社区第四届端午龙舟活动前日喺桂畔公园火热启幕，30只传统大龙整齐亮相，伴随住铿锵鼓点，依次开展彩龙巡游。巡游结束后，本土八支龙舟队伍展开咗激烈竞速对决。赛事设置500米折返竞速赛、全距250米直道竞速赛两大项目，赛事总奖金接近70,000元。
1: 夜幕降临，300围千人龙船饭正式开席。咁喺饭席期间，顺德非遗星屏鱼灯精彩展演，灵动流光嘅鱼灯穿梭，送上年年有余嘅吉祥祝福。现场仲开展龙船圣物公益镜头，包括龙船酒、龙船仔、姜醋钵等吉祥物件轮番竞拍，全部镜头收入将会用于社区公益服务，以民族活动赋能基层公益建设。
0: 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暨第四届大良街道鉴江竞渡龙舟系列活动，听日起一连三日将在大良河、凤城食都至凤山桥河段举办，有千人传统龙舟巡游、善学杯三人龙舟邀请赛、龙舟体验等活动。
2: 自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容桂。
1: 第10届容桂南区夜龙会游活动前晚在龙华大涌南区段举行，活动以灯光龙舟为载体，融合非遗、电子音乐等文化元素，打造一场水上不夜城市的文化狂欢。下面请听报道。
3: 本次活动汇聚了20艘来自容桂各方社的龙舟，每艘龙舟都盛装出行，以锣鼓、锣扇、彩灯点缀龙身，进展龙舟美态。其中一艘东部演艺船尤为吸睛，浓缩了顺德东部三镇街的民族精华，一船尽览非遗风华。当晚 DJ 崩迪环节更是将全场的氛围推向了高潮，动感节奏响彻河道。龙舟队员们敲锣打鼓、摇龙头、扯龙尾，齐心协力压动龙舟，激起阵阵浪花，呈现人龙光共舞的壮观场景。市民梁小姐：
4: 今天晚上是第一次亲临现场，然后感觉整个气氛很嗨，然后就是整个人就被调动起来，就感受到那个端午这个节假日的那个热闹氛围已经提前到来了。
3: 市民何女士：
5: 我们容桂人有这样的一个风景线，端午节啊，端午节每一年都是这样子的，很开心。
3: 作为中国龙舟训练基地，容桂龙舟文化底蕴深厚，连续举办十届的夜龙会游已经成为顺德端午文化的标志性活动。容桂以龙舟为纽带，让民族活起来、潮起来，打造出一场全民同乐的龙舟文化狂欢。顺德融媒记者李凤瑶、梁浩忠的报道。

0: 容桂南区社区端午龙舟文化嘉年华今明两日仲将会进行的。在这里不单只能够看到夜龙崩笛、暗龙巡游、彩龙敬美，还能够逛坝头市集，更能边看水上表演边品尝龙船饭。
1: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早晨8:18。
4: 哇，开到咁多灯嘅，晒晒啲电，等我识咁啲先。
5: 且慢，光线不足系安全生产嘅一大隐患嚟噶。
4: 有冇咁严重啊？
5: 前边间厂上个月先整咗单踩空事件，就系因为车间唔够光酿成嘅事故。其实无论我哋身处喺边度，都应该注意排查身边嘅安全隐患。
4: 咁我哋应该点样做啊？
5: 查做嘢嘅环境够唔够光啦，通道有冇被阻挡啦，电器线路系咪规范？查工作人员嘅不安全行为，嗱，着衫都好紧要噶噃。
4: 好在我着得靓仔啫，今日。咦，又关着衫？咩事呢？
5: 梗系关事啦！譬如喺切削车间，工作服要有衫紧、领口紧、袖口紧、下摆紧，咁样先会避免因为衣服阔撇咧而被机器卷入。
4: 咦呀，谂谂都背脊一紧啦！
5: 仲有企业嘅生产管理、设备状态是否存在安全隐患，都系要排查噶。
2: 顺德区应急管理局提醒：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
6: 901交通消息，
3: 再次同各位揸车路友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提醒你现时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双方向车都缓慢，要俾多少少耐性啦。再次提提你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双方向步慢，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方向要收油啦。另外，碧桂路德胜大桥容桂往大良方向咧，继续系排紧队噶。龙舟路江川桥双方向唔多好走。好啦，呢节交通消息咧，我哋暂时睇到呢度。再次提醒各位咧，路面湿滑，一定要保持合适嘅车速同埋车距啦。
6: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良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7: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格奇，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 二一，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3: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6月23号，君安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君安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君安镇董委副书记镇长刘浩然，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珠宝名镇，云沙故里，宜居邻教。
2: 伦教街道教育线党委书记、教育教学研究中心主任余日近日带领教育教学研究中心部分干部以及各中小学中层干部一行近70人去到深圳市宝安区新桥街道开展教育考察学习暨青南管理大讲堂结业培训。
3: 培训期间，全体学员参观了深圳市宝安区上星学校，近距离感受深圳学校在校园文化、课程建设、管理机制上的创新实践。
2: 为了进一步深化两地教育合作，将结对框架协议落到实处，顺德区伦教汇贤实验学校和深圳市宝安区上星学校在参观交流之后，正式签订了姊妹学校结对协议书。两间学校约定将会在教育教学研讨、学生互动交流、资源共享与互鉴、管理团队互访等方面开展长期深度合作，共同打造跨区域教育、跨区域教育协作示范。
3: 伦教街道近日开展为期3日的入党发展对象专题培训，通过理论授课、榜样访谈、沉浸式实训的多元教学模式，完成系统化、立体化的党性淬炼，扎实筑牢入党思想根基，从严守好党员队伍入口关口。
2: 伦教街道党建组织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希望学员以学驻云、固本培元，坚守正确政绩观，始终以党章党规为根本遵循，校准思想航向，摒弃私心杂念，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深刻领悟为谁服务、如何作为的根本宗旨，令初心使命根植于心。
3: 伦教街道新塘村第七届龙舟文化节将会在听日晏昼举办，现场将会有龙舟点睛仪式、游龙巡游、龙舟泼水互动，夜晚仲会举办传统龙船饭等系列活动，展现水乡端午民族文化，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
1: 汉墨之乡五金小镇，匠心辣流。
2: 端午即将到嚟，顺德各镇街的龙舟活动陆续上演。昨日是农历五月初三，顺德辣流龙眼村迎来一年当中最隆重的日子，西南 F4 2026端午龙舟文化系列活动水运辣流龙腾湾区龙眼点睛习俗活动。今年这项传承了600多年的省级非遗有了新变化，辣流、龙岗、杏坛、君安四个镇街首次以西南 F4 的组合携手联动，近100艘龙舟聚首，共同点亮水乡端午。下面请听报道。
4: 3、2、1，四镇聚力，共赴新城。
5: 清晨的龙眼村。

0: 通上锣鼓喧天，来自珠三角各地的近百艘龙舟陆续汇聚，龙头威武，龙旗猎猎，河道一片欢腾。上午九点，点睛仪式在太尉庙庄重举行，传承人手持新笔站上朱砂，为龙头点睛开光。从太尉庙点睛到游龙巡游，古礼古俗一脉相承。而今年最大的亮点是勒流、杏坛、龙岗、君安四镇首次以西南 F4 的身份集体亮相，共同启动端午龙舟文化系列活动。勒流街道党工委书记黄崇熙：
1: 龙舟文化不仅是西南四镇间共有的历史根脉、社会机理与精神的底色，更是串联区域的资源、激活文旅消费、凝聚社会福利的重要人文纽带。着眼未来，乐龄将继续深度挖掘龙舟文化的时代内涵，深度融合非遗、旅游、体育与制造，以龙舟家模式创新消费的场景，延伸产业的链条，推动乐龄龙舟文化从民俗活动向湾区文旅品牌跨越。
0: 活动现场，龙腾勒流 IP 形象小龙人正式发布，非遗市集上龙舟说唱、龙舞等轮番展演。美食会现场，四镇街传统特色美食集中亮相，市民游客一站食匀西南四镇街风味。最受年轻人欢迎的是今年勒流首创的端午纳福龙舟食盒，现场龙舟食盒抢购一空，三款限定食盒将传统龙舟宴的经典味道装入便携餐盒，一个人亦都可以食出龙舟饭的仪式感。正午时分，近百围迎龙宴准时开席，全场齐声喊出好运口号。从600年的点睛古俗到一人食盒的创新表达，从四镇联动的文化合力到全民参与的短视频共创，顺德龙舟文化正以年轻的姿态划向更广阔的湾区舞台。顺德融媒记者卢幽玲、赵日光的报道。
2: 勒流街道黄连社区彩龙巡游活动将会在听日举行，届时将有近50只传统龙舟配上罗山、穗旗等传统装饰，由各自方顶的村民身着统一的服饰在河道上漫游嬉戏。
3: 江宜村端午龙舟系列活动亦都将会在听日举行的，其中上午将会举办加州卢杯端午龙舟竞赛龙舟200米直道竞速，下午将会组织龙舟在村入边的河涌游龙。
2: 再来关注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日的最新赛况是 K 组的葡萄牙1-1战平刚果金， L 组的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 K 组的加纳对巴拿马的比赛正在进行，而稍后10点 L 组的乌兹别克斯坦将会迎战哥伦比亚。
4: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5: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早晨8:31，
5: 6月20-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信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遗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6: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指定用水农夫山泉，农夫山泉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指定电解质饮料东鹏补水啦，菜龙舟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指定汽水饮料鲜津，岭南味饮鲜津，鲜津饮料广东老字号，始于1985岭南。

0: 饮料。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1: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2: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3: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4: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2: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3: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0: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5: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6: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5: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6: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7: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8: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9: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0: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1: 门前净，街巷清，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4: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5: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4: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0: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6: 今期同大家推荐一间大量的隐秘宝藏食肆，之所以称得上宝藏啊，核心就是有过硬的出品，店内的招牌必是炒鱼面，因为它本来就主打食鱼，用鱼量特别多，所以每日都有鱼肉精华用于精制鱼面。不单止用的鱼肉新鲜，技艺讲究，连用油都不一样的，各位到店一试便知。好多人以为这里是不是只吃鱼啊，非呀非呀，常见的早茶四大天王他们一应俱全。而且这间食肆每日早上7点就会开门迎客，现场有13平方米的超大屏幕，从6月12号早上开始，每日的早上到中午时间段都会直播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真是值得大家揸车专程过来早茶直落世界杯的。无论是节日请父母饮早茶，或者三五老友小聚重温当年世界杯的情谊，都非常合适。咁点样可以过嚟呢间位于大良嘅宝藏食肆早茶直落世界杯呢？第一，微信搜索信心半小程序；第二，喺主页面揾到南海影视城，或者喺搜索栏输入南海影视城。啱啊，你冇听错，系搜索南海影视城。因为本次早茶直落世界杯是通过限量100张南海影视城的优惠门票，即是在票价保持原来的60元一张，10张以上就50元的超值价格不变的原则之下，为成功购票的听众额外提供超值福利的。凭门票到大良的这间宝藏食肆核销，就可以享受他们额外送出的100元早茶直落消费减免权益，并且你仲可以喺度同志同道合嘅朋友一齐早茶直落世界杯。至于宝藏食肆嘅地点，咁就要留意信心半售票说明栏啦。肯定有朋友好奇甚至质疑嘅，驾驶901点解咁大手笔连番送出福利啊？归根到底啊，就好似张雪坚持做摩托车嘅初心同埋圆梦热爱一样。 同样坚守本心，要为各位球迷朋友送上纯粹的福利，令到大家重拾那种纯粹的睇波快乐。独恶乐不如众恶乐，快啲约上亲朋好友一齐沉浸式早茶直落世界杯啦！
0: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7: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8: 听901新系得。

0: 你关心嘅，
1: 你唔关心嘅，
0: 你感兴趣嘅，
1: 你冇兴趣嘅，
0: 你急需知道嘅，
1: 你无需理会嘅，
0: 你中意嘅，
1: 你唔中意嘅，
0: 尽在微观天下，
1: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2: 好啦，咁啊嚟到微观天下嘅环节啦，8:38，咁啊直播室咧继续会有文婷同埋卡图喺度嘅。
3: 嗯，早晨啊，早晨啊，好醒神啊！啱先我哋报时之前啊，世界杯嘅消息，我琴晚好仆住喺嗰度睇 C 朗噶啦。
2: 啊，即系咁夜都睇啊！
3: 系啊，校定闹钟。
2: 嗱，咁啊，4年1次嘅世界杯啦，相信咧就即系都吸引咗唔少咧，就平时都冇睇开波嘅朋友啦，就即系都会特别关注嘅，因为都成为咗一个嘅话题吓。啊，咁、你同事之间咁食饭，咁无非都系要么就近期讲龙舟啦吓，咁啊亦都会过完呢个端午之后咧，咁呢个世界杯又成为咗咧，似乎系即系比较集中嘅一个话题啦。咁样唔了解多少咧？似乎亦都系插唔到嘴啊！即系同事啊，或者系即系亲戚朋友之间咧，咁出嚟见面嘅时候咧，冇话题嘅。咁啊，有好多朋友咧，就夹硬嘅要近段时间咧，将自己成为一个球迷，
3: 系伪球迷。我举手，因为我净系睇靓仔嘅啫。
2: 系啊，咁啊，当然呢个伪球迷咧，就唔系话即系有啲一啲嘅贬义啦咁样。咁啊，只不过咧，即系网络上边咧一啲自嘲嘅流行语嚟嘅吓。咁啊，同埋咧就亦都会喺呢个过程当中咧，有唔少嘅一啲硬喺球迷。即系平时已经睇开波嘅，都即系清楚了解咧，就系呢啲球员咧本身系服务开边一啲嘅俱乐部啦，咁啊亦都好清楚咧，甚至佢哋嘅薪价、周薪啊、转会费啊，
3: 或
2: 者好都好清楚嘅咁样，咁啊亦都有唔少呢啲球迷嘅，咁啊为咗即系方便大家咧喺接住落嚟嘅嗰个时间咧，可以更加好咁样睇世界杯啊！今日咧我哋同事佩英咧亦都好细心咁样咧准备咗一份嘅球迷速成手册啊，
3: 系啊，吐血整理咗一大半，
2: 系啦。
3: 平时我哋咧就只有一二三四页嘅啫，今日系有8页咁多嘅。
2: 系啊，咁啊，即系希望我哋可以即系喺呢个嘅即系世界杯举行期间啦，咁样就可以更加好咁样去睇呢个世界杯。
3: 希望我同卡图喺接落嚟有限嘅时间，可以将呢8页全部讲晒。
2: 系，我哋尽快尽量。
3: 系啊，我哋尽量吓。
2: 嗱，咁啊，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即系今次咧就比较特别啲吓，就唔系一个国家举办嘅。咁啊，系美加墨。咁啊，有啲朋友仔咧就会，咁啊，即系美国加墨西哥咁都理解嘅，因为佢哋都喺隔篱嘅啫嘛。咁啊，美加墨啊，系嘛？
3: 系嗰个唔系数字符号嚟噶，嗰个系真系个字。
2: 系啊，嗰个系加拿大嚟嘅。即加拿大咧，如果即系听到我哋咁讲咧，就会话吓、啊，明明我有份去申请噶，点解你哋遗忘咗我咧？咁样系啊，咁所以咧就即系首先一样嘢就系今次咧都会称之为美加墨世界杯，就系美国、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咧
3: 系
2: 三个国家一齐举办嘅
3: 系啦，
2: 咁亦都系即系首次啦，世界杯上边啦系即系首次啦，由三个国家咧一齐去合办嘅。咁睇翻咧就系即系喺呢三个国家入边咧，有一共16座城市咧将会系去即系承办呢个嘅世界杯嘅赛事嘅。咁一共会进行104场比赛，咁基本上呢个夏天呢可以即系大饱眼福嘅一个嘅同时啦，咁亦都即系首先要清楚了解呢个加拿大预埋佢啦，佢有份嘅。
3: 卡同我都谂紧一样嘢，对啲球员嘅体能又系一次大考验嚟嘅。
2: 热啊，系啊，
3: 即系佢除咗系热啊，即系佢16座城市系嘛，咁多个地方一齐举办，佢肯定会有个时差喺嗰度。咁佢哋好惨咯，
2: 还好嘅，都喺美洲。即系都还好，即系三个国家都黐住嘅，都还算好嘅。如果你话即系再跨多啲咧，就真系难顶啲嘅吓，即系起码舟车劳顿会辛苦啲咯。
3: 系咯，咁所以就系呢一届啲球员可能即系除咗体能方面啦，即系佢哋可能作息制度，佢哋都要校定闹钟先得啦。
2: 嗱，咁啊，关于话即系三个国家咧一齐去合办啦，咁样咁其实咧都会系即系有3场嘅开幕式嘅，即系每个国家。都是不认输的嘛，是不是？
3: 是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
2: 亦都有他们的开幕式。今次世界杯也都是安排了3场的开幕式的，也都主打一个你搞你的我搞我的。互相不相干。
3: 好有特色的，好有特色的。譬如好像墨西哥那个好像是太阳神归位，他是即是有他即是 南美、中美嗰度佢哋嗰個一種儀式感喺入邊嘅，嚇咁啊，好似話美國啊同埋加拿大嗰個咧，又有啲唔同嘅，即係個特點係各有特色嘅，嚇。
2: 嗯，咁啊，關於話即係呢三場嘅開幕式咧，大家即係千祈唔好撈亂啦。
3: 係
2: 啊，墨西哥嘅開幕式咧有夏奇拉啦。
3: 啊，系啊，我最中意啊，林忍姐。
2: 咁美国嘅开幕式咧，有Katy Perry 啊，水果姐啦吓。咁加拿大嗰场咧，即系大家都如果睇咗就知咩事。即系最主要都系提醒大家就唔好捞乱啊！墨西哥啊，有水果姐啊，唔系喺美国嘅，要留意翻，唔好搞错咗啊！
3: 加拿大嗰个好特别啦，好明显佢就系演出事故啦。
2: 系咁即系亦都令人印象深刻嘅。
3: 系啦，
2: 咁即系呢个咧第二个知识点啊吓，就系即系有三场开幕式啊，即系各自搞各自嘅，咁亦都即系相信啦，就会有互相比拼嘅，即系都会系留翻俾。俾我哋嘅每一位嘅球迷啦，再去评价翻，哎呀，边个啊？我印象深刻啲啊，咁样啊，咁相信大家心目当中都有个结果噶啦，咁唔知大家即系对于话今次嘅世界杯又会有啲点样嘅睇法咧？我哋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家呢个 app 底部嘅花生栏目点击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咧，可以讲讲你嘅睇法啦。
3: 文婷已经喺个留言版嗰度抛咗个话题出嚟啦，阿黎，要多啲黎维嗰位即刻有反应，佢话睇完两场世界杯，食完早餐直接上班仲好嘛？乜你知嘅？
2: 乜同时咧就即系似乎系今次嘅呢个小组赛嘅时间啦吓，会有一部分嘅赛事咧会系适合咧就食生滚粥嘅朋友啊。即系慢慢嗲住吓，即
3: 系
2: 而家咧又进行嘅一场啦，咁啊稍后咧又会有另外一场嘅比赛嘅，
3: 系啊系啊，
2: 咁基本上边咧就即系偷鸡偷懒咧都有好多嘅理由啦。
3: 唔系嘅，仲有啲可以食猪杂粥嘅，系啊，深夜场嗰啲嘛，
2: 系话深夜场嗰啲真系要即系好有精力先可以睇到吓。嗱，咁啊啱先都提到就系话今次嘅呢个世界杯啦，因为系三个国家一齐合办啦，咁会有三场嘅开幕式嘅。嗱，咁啊我哋亦都会好奇啊，会唔会有三场嘅闭幕式咧咁样？
3: 系喎，真系喎。
2: 嗱，唔好意思，真系有少少遗憾咁样话俾大家听咧。今次嘅世界杯咧，一场闭幕式都冇嘅，哇，系咪好奇怪咧？
3: 系咯，好奇怪。
2: 嗱，之前嘅世界杯咧，都会系即系安排喺决赛之前咧，会搞过一个嘅闭幕式嘅，即系无论几短都好啦，都始终都会有嘅，即系都会有个咁样嘅闭幕式嘅。
3: 系啦，即系咁以 farewell 都要啊，系嘛？
2: 系，但系今届嘅世界杯嘅决赛咧。只会喺中场休息嘅时候咧，会有一啲美国特色嘅中场嘅表演嘅啫。咁
3: 即系佢唔会有变成一场 show 咁样。
2: 系啊，唔会啊。咁其实系超级碗咧，咁基本上边咧同佢哋嘅嗰个形式系差唔多嘅。咁舞台即系嗰个点讲咧，就载歌载舞啦，咁样咁球员咧就会。即系会系劈埋一边咁样嘅一种状态嘅。
3: 我明啦，我明啦。
2: 即系同三场世界杯，即系我哋会认为咧，就系哇，三个国家都各自搞世界杯，咁应该呢个闭幕式咧，即系开幕式嘅时候，
3: 起码行翻个圈嘛，走一轮嘛。
2: 系啊，即系开幕式嘅时候，三个国家都各自搞，闭幕式应该都会精彩噶啦，唔好意思，一场都冇吓。
3: 并没有。
2: 系即系嗰啲可能啲经费全部放晒喺开幕式嗰度。
3: 系啊系啊，唔系今届又犀利嘅，48支队咁劲。
2: 系啊，咁即系但系都该缺席嘅都仲系缺席啦。
3: 嗱，你唔好讲啲咁嘅嘢，咪又讲。我哋冇咪前讲，我哋有噶，我哋有参与噶，我哋好神圣嘅参与感添。
2: 咁的确系有参与嘅，咁啊稍后时间都会提到咧，就系即系我哋参与咗边啲嘅一个部分啦。
3: 系啦，
2: 咁有开幕式冇闭幕式呢个第三个知识点啊。
3: 系啦，
2: 咁第四个知识点咧。嗱，咁相信大家睇开美国嘅 NBA 啊，都会知道咧，就系一共打四节噶嘛，即系每一节之间咧都会有一个嘅休息嘅。
3: 系
2: 今次嘅比赛咧，呢个世界杯咧都好似睇紧呢个 NBA 咁样嘅。
3: 哦，因为个新嘅比赛规则变咗。
2: 冇错。咁当然啦，呢个亦都系因为咧，就喺美加墨啦呢三个国家去现时系比较热嘅。
3: 哦，咁强制补水，补水啦，
2: 冇错啦，
3: 补水啦。
2: 嗯，
3: 系近排我哋同事成日讲嘅呢句话。
2: 系啊，咁唔同嘅，即系补水有好多嘅含义嘅，即系嗰个补水未必系同嗰个补水系一样噶嘛。
3: 唔系，我琴晚都敷咗 mask 补水啊。
2: 咁你嘅补水又系另外一个补水。
3: 系啦，冇错。
2: 咁一般足球赛事咧，大家都知道咧，踢两场咁啫嘛，上半。

0: 场下半场咁样噶嘛，咁啊即系最多踢埋加时咁样嘅啫嘛。
1: 系啦，
0: 咁但系咧，今次咧就即系嗰个比赛嘅时间咧分成四节嘅，因为中间咧会系有一个嘅强制补水嘅一个暂停嘅，咁、所以其实亦都有唔少嘅球迷咧就话，喂，真系夹硬嚟咯，你
1: 咁佢插播广告嘛，方便啲，
0: 冇错
1: ，sponsor 嘛，
0: 系啦，即系夹硬好似似成一个 NBA 嘅比赛咁样嘅，
1: 系啊，
0: 咁呢个嘅补水环节咧，即系正如头先文婷讲到就系、插播广告。
1: 是啊、
0: 三分钟的补水环节，哇，几矜贵是不是这三分
1: 钟、啊、
0: 就在这个上半场的中间和下半场的中间。
1: 黄金窗口期。
0: 是啊，是所以其实这件事呢那个争议都不小的，因为会很多很多球迷就会吐槽，这个是一个即是你知道足球的一个进攻的攻势、是不是一个简短的攻势。
1: 而且他的即是那个攻防布阵同埋整个场地同篮球根本冇得比，我觉得系
0: 呢、這个即系成个嘅攻势咧，有可能会系经过咗一轮嘅一个嘅，即系包括传球啦吓等等嘅呢啲咁样嘅策划咧，然之后先至进行嘅，即系稳准机会先进行嘅。
1: 嗯，
0: 喂，当我稳准机会嘅时候，踢到中场廿零分钟嘅时候咧，你突然之间吹鸡话要补水，哇！你咪打乱晒节奏
1: 啊！我终于理解啦，我上几日刷到我有个 friend 佢喺法国嘅，佢朋友圈佢话。呢一届应该是最水的一届世界杯哦，
0: 饮得最多
1: 啊！系啊，我终于 get 到啦，原来系咁解。
0: 系咁啊，呢个系即系第四个知识点啊吓。咁啊，头先亦都提到嘅就系话，即系该缺席嘅都仲系缺席。
1: 系啦，
0: 咁啊，亦都有球迷就话，点解唔见有我哋嘅咁样？
1: 我哋有个裁判员，
0: 嗯，
1: 我哋有。我哋有嘅，
0: 其实呢就我觉得唔好将目光呢放喺我哋自己嗰度，因为今次呢冇出席嘅仲会有意大利队。即係我哋唔係话即係喺度拉又话，哎呀佢都冇去拉，即係唔係你知嘅。而係大家一定要客观咁样认识到呢，就係今届世界杯呢係其实已经扩展到48支队伍嘅。
1: 係呀、
0: 啊。但係呢意大利队都冇去。係咁样嘅。係意大利上次参赛呢係2014年嘅时候。即系都已经系12年之前啦，即系三届冇参加啦，
1: 即系冇去嘅继续冇去咯，
0: 系啦，冇错啦。好，咁啊分享住咁多先，我哋先开去广告吓，咁啊转头翻嚟咧，继续会同大家咧一齐去去讲讲咧，就系今届世界杯嘅一啲嘅即系叫看点啦，或者系成为球迷嘅一啲必备嘅知识啊。我哋转头翻嚟再倾啊。
2: 国内焦点，
3: 世界大事，
2: 用顺德视角
3: 共读天下风云，
2: 微观天下，全球视野。
4: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8:50。
5: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6: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信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6: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4: 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 1280元一位，丰盛菜式。

0: 等你嚟品。马上登录信心半小程序下单，更有非遗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1: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天视放眼全球大视野
1: FM90.1 微观天下。
2: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微观天下环节啦。咁、今日咧会同大家讲讲世界杯嘅。
3: 系啊，最近好热嘅话题，除咗我哋德甲吓，就系世界杯啦。
2: 冇错啦。咁啊，当然啦，就我哋德甲咧，亦都大旺咗世界杯嘅。
3: 系啦，
2: 一直延续落去啊嘛，系咪？
3: 系啦，所以咧嚟紧嘅星期日咧，记得啦，抢门飞睇德甲。
2: 系啊，
3: 可能抢唔到啦。我琴晚已经听啲同事讲话抢唔到啦，
2: 卖晒啦，
3: 系啊。
2: 咁啊，不过咧就即系亦都提醒大家啦，千祈唔好信啲黄牛飞吓。
3: 系啦，
2: 黄牛飞咧就绝对啊！人嘅咁啊，如果大家错过咗嘅话咧，即系错过咗呢个德甲嘅顺德德甲嘅一个门飞嘅话咧，咁啊亦都可以留意翻咧我哋看顺德嘅视频号啦，咁啊亦都会有一个嘅视频直播嘅，到时吓，
3: 系啊，
2: 亦都系可以约埋三五知己啦，将个投屏投喺部电视度，
3: 冇错，
2: 一样有气氛啊！
3: 系啊，提醒下大家啊，当日晏昼吓，6月21号星期日晏昼系季军赛，夜晚咧仲会有精彩嘅闭幕式同埋决战嘅，
2: 有闭幕式先系足球赛噶嘛，
3: 埋就系啦，为咗悭个丁多钱。
2: 嗱、好，咁我哋继续讲翻咧，今日我哋嘅话题啊就系世界杯，咁亦都希望咧可以即系恶补一下啲知识咧，等大家睇世界杯嘅时候咧睇得更加之精准
3: 啦。嗱，我哋见到佛山家 A P P 咧，我哋已经有人互动啦，即系阿幸运兰佢就话主打省钱，你懂得。然之后邓基咧就话中国裁判好犀利咯，马宁裁判又称卡牌大师，主办咩主办国违规都某人情讲系啊，冇错，必须系要咁噶嘛。前无来者，后有教训。你是对的，好吧？
2: 好，讲翻今次嘅世界杯嘅知识点啦吓。咁有啲朋友就话，点解今次唔系32强咧？咁样咁啊，赛制变咗吓。咁的确系今届嘅世界杯开始咧，系正式扩展到48支队伍嘅。
3: 48强。
2: 赛制都同步调整咗嘅。咁啊，小组赛嘅出线门槛降低嘅。而家前三名都有可能出线吓。咁当然咧，亦都换嚟一个就是比赛场次咧，将会系大幅增加啦。即系球员可能踢得辛苦啲，但系咧就可以睇到嘅场数咧就会多咗嘅。
3: 让你知道世界杯也是这么卷的。
2: 另外亦都关于话今次嘅呢个吉祥物啦，咁啊喺呢个开幕式上边啦，我哋呢个拉布布咧，咁啊即系捧起咗个大力神杯。
3: 佢唔系吉祥物嚟噶，其实
2: 系咁啊，有唔少嘅朋友咧都即系误以为咧呢个拉布布就系今届吉祥物啦。
3: 系啦，其实佢系我哋嘅显眼包嚟嘅，冇错，嚟自我哋中国嘅吓。
2: 系咁啊，亦都有朋友就话喂。今次咧就即系中国有冇去啊咁样，咁啊除咗国足之外咧，其实都唔少嘢系去咗嘅，
3: 系啦，
2: 包括一啲嘅场馆嘅施工啦、比赛用球啦、周边嘅商品啦咁样，嗱咁啊亦都有我哋海信啦吓，咁啊联想啦提供呢一个嘅裁判执裁嘅一个即系提升佢哋分析能力嘅一个技术嘅，
3: 好似话个大数据个库都好似系我哋啲技术嚟噶，好劲啊！我知道今次个三重浪嗰个波咧。佢里面系有个芯片嘅，系精准到咩咧？佢可以将个波嘅角度啦、速度啦，同埋即系你点样接触到，你系咪手球？佢都可以反映到，
2: 冇錯。所以今屆世界盃嘅嗰個足球咧係要充電嘅，呢個都係其中一個知識點。
3: 係啊，真係㗎，要充電㗎。
2: 嗱咁啊，啱先阿鄧基亦都講到就係話中國嘅裁判啊馬寧，咁啊我哋今次裁判咧就唔止馬寧一個嘅，係有三個嘅裁判咧係一齊組團出差嘅。咁啊睇翻咧就喺北京時間14號嘅時候咧，咁喺澳大利亞咧對土耳其嘅嗰場比賽入邊啦，另外一位嘅主裁咧傅明就坐喺呢個VAR 嘅一个屋仔入边啦吓，
3: 系啦，
2: 咁佢嘅身份咧就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嘅，相当于咧喺电竞入边嘅嗰个金牌辅助位嘅。咁啊，而以主裁判身份咧入选嘅马宁同埋助理裁判周飞咧就仲未出场嘅吓。
3: 即系其实好似大富二富咁啊嘛，技师，即系好似阿卡图啦，系一睇就知四柴技师。
2: 唔系废柴技师就得啦。
3: 咁嘅你
2: 嗱，咁啊亦都有。

0: 唔少嘅球迷咧就话：喂，点解美国队咧冇詹士嘅？咁韩国队又冇 Faker 嘅？咁样咁啊，即系你即系有人即系每次都会系有人串台噶啦。因为詹士系打篮球，
1: 系啊，我知啊。
0: 虽然吓佢有利物浦俱乐部嘅一啲股份嘅，咁但系佢系打篮球嘅啫嘛，佢只系持有呢一个嘅球队足球队嘅股份嘅啫嘛，佢唔系踢足球噶嘛，系咪？咁啊，而韩国咧亦都冇 Faker 嘅，因为佢系即系电竞嘅，佢唔系踢足球嘅吓，大家千祈唔好搞错晒。咁同埋亦都有唔少嘅一啲即系可能系未算太后生啦，即系有几场嘅世界杯嘅一个即系阅历嘅朋友仔咧，就话喂，做咩大哨细哨同埋碧咸咧就冇出现咧咁样？咁其实即系都每次世界杯咧都有唔少嘅朋友咧系穿越
1: 嘅。唔系人哋足球名宿嘛，去睇睇啲后辈都啱嘅。
0: 系啊，咁即系佢哋已经退休啦吓，即系呢几位已经退休啦。咁另外咧就即系有啲朋友就话，哎呀，我知道咧就美斯啊、麦巴比啊、斯朗啊、哈兰德啊、尼玛啊呢啲名嘅。咁即系点揾佢哋咧？即系净系知道呢啲名，咁啊睇翻啲粤语评述，你系知道佢哋系佢哋噶啦。
1: 系
0: 咁又或者都有少少咧，就即系嗰个特征嘅。咁美斯咧啊，佢阿根廷队啊，
1: 系啊，阿根廷啊嘛，
0: 咁啊最中意散步嘅。
1: 斯朗就系我琴日最中意嘅葡萄牙啊嘛。
0: 系啊，咁麦巴比咧就法国嘅吓，法国队嘅。咁有少少似忍者神龟，嗱佢自己认嘅，唔系我哋讲佢，佢自己认嘅。
1: 曾经有人恶搞过
0: 系。系嗱，咁而至于咧就即系其他嘅球员咧，咁大家咧就可以即系听翻呢个嘅粤语评述啦。咁另外咧就我哋亦都睇翻咧就喺呢个嘅赛事入边吓，咁今次嘅世界杯咧就喺呢、這个有唔少嘅一啲渠道咧，亦都系即系攞到咗呢个转播权嘅。
1: 系
0: 咁据我所知咧，广体都有吓，即系据我所知啫。我自己系未去核实嘅，咁唔知大家系会选择睇边种语言嘅评述咧？咁样
1: 系啊，嗰两位同行好犀利啦，已经开到去咩啦？小红乜啦，系啦，就好多人咧就系用平台嚟睇嘅啫，咁所以咧就即系都好喜欢，好受欢迎嘅，即系无可否认下，我哋即系广府话、粤港澳大湾区，始终都系听翻同声同气，会爽啲咯，系咪？啊，即系会丝滑啲，应该讲系。
0: 好，时间关系，今日只可以同大家倾到呢度吓，咁啊，我哋要节后再见
1: 咯。系啦，咁啊，今日嘅顺德早晨就到呢度，本次新闻主播卡图文婷，责任编辑刘燕，编审徐冠浩。节目监审叶剑星，多谢你嘅收听。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00。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0%到95%，吹偏南风2到3级。气象台预计端午假期，亦即系19到21号，降雨会慢慢减弱，以雷阵雨为主，天气会变得炎热。其中端午节亦即是19号当日会有雷阵雨局部暴雨，20到21号会有雷阵雨。端午假期龙舟竞渡、户外活动等都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而目前顺德区的土壤含水量大，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提醒大家需要继续做好相关的防御工作。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将会在6月21号，亦即是今个星期日，在德胜体育中心火热开打。大梁农商行队对阵北滘德尔玛队，两大劲旅巅峰对决，更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以及系惊喜抽奖轮番上演。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3: 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6小时内本地将有暴雨发生，或者已经出现明显降雨，而且降雨将持续。当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暴雨戒备状态，请关注暴雨最新消息。中小学校

儿园、托儿所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同幼儿安全。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做好低洼、易水浸地区的排水防涝工作了。

0: 101交通消息。
1: 早晨，早晨，现时落紧雨啊，所以咧在路上的朋友特别要小心噶。另外要同你更新翻啦，缓慢路段方面嘅情况啊。佛山大道塘头立交至桂华隧道往大沥慢紧，咁张茶隧道往蓝石都系咪摩嘅。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缓慢，灰旗路石南大桥往石湾，文华路口往平洲呢啲位咧都需要大家多加留神嘅。佛平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双向唔多掂当啊。咁海白路方面咧，桂港立交同埋五丫口大桥往广州现时都摆紧车阵嘅。桂丹路咧，白沙桥往丹灶啊，仲有广佛路谢边路口往大沥呢一啲咧，亦都系例牌繁忙路段，各位亦都要小心忍让啦。最后对望望顺德方面，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容旗大桥往大良啊，龙舟路士板路段往伦教，南国西路伦桂路口往杏坛，以上呢啲地方咧都系有少少慢啦，大家都要留意翻现场嘅情况，注意车速车距，小心驾驶嘅。亦都祝大家一路平安，喺落雨天气嘅时候咧，谨慎驾驶。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2: 新闻日日如是。

从顺德去香港，你会用边种嘅交通方式呢？走水路，从顺德港出发，坐高速客转，直达香港中港线，可能系最悭功夫、最舒适、行李最友好嘅方式。顺德港是佛山市唯一运营的水上出入境客运口岸。今日我顺德公就同大家讲讲顺德港的故事。顺德港的故事可以从1986年开始，当年国务院批复开放用气港，开通直达香港的客货直通航线，这个是顺德第一个外贸口岸。1987年航线正式通航之后十年，用气港不单止胜在两地人流互通，更加成为顺德制造业的出海通道，推动本土产品扬帆出海，撑起早期顺德县域经济的外贸版图，成为当时珠三角重要的外贸门户。1998年为了适应城市扩容升级需求，省政府批准投资1.8亿元，将用气港客运板块迁移到大量德胜河畔，更名顺德港，货运功能保留在用气港，新旧港湾一脉相承。个历经数十年的历史沉浮，顺德港在交通上依然独具优势，2个钟直达香港市区，无需绕行深圳，高效一站式通关。数十年来累计服务超过2000万人次，既是市民赴香港探亲求学出游的优先选择，亦是广交会期间外籍客商往来湾区的重要通道。一艘客轮穿越珠江入海口，直达香港中港线，这个就是属于顺德港的浪漫和便捷。最重要的是，顺德港从来不仅仅是一个跨境的口岸，既是顺德有县域小城市尽界湾区节点城市的时代见证，更加是你一座城市迭代成长的深度参与者。它是香港航天员黎嘉应的家乡，是顺德六创。它回地球之后，不知道它会不会乘坐顺水河客轮往返于香港和顺德，寻觅顺德。

0: 咧？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转数，轻巧转数。
3: 六月二十到二十二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二十一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4: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龙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4: 赛事联合冠名长鹿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格奇，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6: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人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7: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4: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3: 6月23号，君安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君安的政府服务

0: 九点，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
1: 越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感潮感素，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九点至十点，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2: 九点十三分开始今日朝朝得食节目。你好，我是方慧华卡拉，其实亦都是呢个礼拜嘅最后一期节目啦。点解呢？咁样睇翻个时间，听日咧就进入呢个端午假期，亦都提早咧祝大家端午安康。咁呢个假期咧，其实节目真系非常丰富，你可以过嚟顺德食龙船饭啦，亦都可以欣赏啦龙舟活动啦，甚至咧可以参与其中。有啲地方咧佢系有得体验嘅，大人细路都可以咧其乐融融咁样吓。咁啊有水上嘅活动啦，亦都会有美食嘅活动啦，等等啊呢一啲。当然啦，喺呢一个嘅假期咧，有一个活动咧，亦都系万众期待嘅。讲紧咩咧？就系顺德德甲嘅闭幕式啊，亦都系冠军战嘅一个揭幕。咁啊，大家亦都会非常之期待。咁啱啦，遇上呢个父亲节啊，咁啊，近千名嘅少年咧，将会以热爱咧致敬足球嘅。咁究竟呢一场咁大嘅活动，大家万众期待嘅活动，到时有啲咩亮点咧？今日喺节目当中同大家同步一下呢个信息啊。6月21号啊 ,2025 到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啦，将会喺顺德德胜体育中心火热开打。咁呢一个嘅冠军战同埋闭幕式呢，亦都好多朋友会非常期待。期待当中呢，除咗话比赛现场嘅精彩呈现之外呢，仲有就係、是表演方面啊，咁到时会有点样嘅一啲呈现呢？咁样，其实呢，我哋都透过看顺德呢个视频号啦，同大家系记录咗唔同嘅队伍、唔同嘅表演团队呢，佢哋依家系密锣紧鼓咁去筹备、去彩排、去练习嘅一啲情况嘅。大家亦都可以呢喺视频号方面呢揾到看顺德。看即系睇个看啦吓，看顺德咁你就加咧剧透一下嘅。当晚嘅开场表演咧，星耀顺德系由900多名顺德少年咧倾情演绎嘅。咁呢一班扎根顺德、浸润本土文化嘅小朋友咧，会将香云纱、鱼灯、醒狮、咏春、龙舟等极具辨识度嘅顺德特色文化咧搬上体育赛场嘅。佢哋将会以童真舞姿同埋少年风骨啦，为全场嘅观众献上一场视觉盛宴，亦都为全城嘅父亲咧送上一份最真诚、最独特嘅节日礼物，用传承与成长啦致敬每一份父爱如山嘅爱啊。咁啊，其中咧亦都好多嘅朋友仔咧，亦都系非常留意啊，亦都非常关注嘅，就係话诶到时呢一啲嘅舞蹈啊，或者係呢啲嘅节目呢，係由边啲单位去呈现呢？咁样嗱，到时呢会有一个散操啦，率先登场㗎。咁会由大敦初级中学呢近200名嘅女生带嚟嘅散操表演，整齐划一嘅队列嘅动作呢，配搭返喜庆亮眼嘅服饰啦，少年朝气扑面而嚟㗎啦。咁啊，香云纱舞蹈方面咧，系由咧君安镇嘅30多名小演员咧呈现嘅唯美嘅香云纱舞蹈啊，以灵动嘅舞步咧演绎非为之美。咁喺舞台之上咧，亦都系完整咁再现香云纱洗泥、晒凉、摊舞嘅古老工序。咁每一道工序咧都系匠心嘅沉淀，亦都可以咧透过舞蹈、透过德甲呢个舞台咧向全世界展示顺德嘅飞围。因为点解咁讲呢？因为到时咧除咗话全场啦10000多名嘅现场观众之外啦，亦都会透过咧视频号啦，透过其他嘅一啲渠道啦，咁样啊，去同大家去现场啦。播放返现场嘅实况嘅，咁大家依家可以提早呢就担凳仔霸头位，关注咗我哋嘅视频号看顺德先，到时呢会同大家现场直播返嘅。咁鱼灯舞

方面咧，亦都系备受关注嘅。咁顺德华侨小学嘅少年们咧，将会手持本地老师傅纯手工打造嘅鱼灯啦，款款登场啊！温柔治愈嘅大梁鱼灯舞将会点亮德胜体育中心嘅夜空。600年传统工艺锻造嘅鱼灯，流光摇曳，成群游走，追逐相依。特别喺夜晚，应该会非常之灵动啊！武术操方面呢，依托返啦马东村永春拳发源地嘅深厚底蕴啦，东马宁小学350多名嘅学子将会带嚟特色永春醒狮武术操嘅。咁呢一个呢，亦都到时系大家一定喺现场嘅朋友啊，一定要攞起手机去影。咁就算你话我睇视频嘅话呢，其实你都可以截图，因为到时呢一个场面真係会非常震撼嘅。全体嘅少年将会以整齐嘅排布呢，就画出咧德甲嘅字样啊，以少年雄姿致敬赛场上面每一位奋力拼搏嘅球员嘅。龙舟舞方面咧，就由凤凰艺术中心精心编排啊，特色龙舟舞。咁啊，寻日咧呢个视频咧亦都已经更新咗噶啦。近50名顺德少年舞者将会巧妙融入顺德传统嘅龙舟点睛嘅民族。咁亦都透过舞蹈咧，系致敬顺德人迎难而上、坚韧担当嘅一个人生态度噶，系啦，咁到时仲会有啲点样嘅亮点呢？大家可以一路留意住我哋看顺德呢个视频号咧，会陆续同大家更新翻一啲视频。咁当然咧，亦都系透过微信公众号珠江商报咧了解到详情嘅。咁睇德甲亦都有更多你意想不到嘅着数啊！睇德甲买楼有着数，除咗精彩嘅比赛啦同埋表演之外咧，观众朋友仲可以享受特别嘅福利嘅。咁市民咧凭借顺德德甲赛事嘅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咧，喺活动指定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咧，系可以额外享受多1%，即系总价1%嘅购房优惠嘅。咁每套房源咧仅限用一次。都已经好窝尾㗎啦，因为之前呢我哋亦都邀请咗唔同嘅房企上嚟倾偈啦，咁样咁有啲呢真係用呢个1%嘅折扣呢可以悭成呢5-6万元嘅，咁封顶呢就係10万元，係啦，咁大家可以留意返啦。活动嘅优惠有效期呢係去到2026年嘅10月31号，所以呢睇得夹买楼有着数呢件事呢是非常之筍嘅，千祈唔好走寶啦。特别係近期呢想要置业啊或者置换嘅朋友啊，都可以呢落足眼力去睇。因为喺全个顺德呢10个镇街唔同嘅楼盘呢都有唔同嘅一啲优惠呈现嘅。而且好多呢都系一啲非常之优质嘅产品嚟嘅。OK， 咁啊6月21号啦，咁啊大家如果你已经系买咗票嘅话，到时呢记得可以呢就提早安排返自己嘅入场计划啊，到时可以喺现场去感受以上我所讲嘅呢一啲精彩嘅内容。当然啦，睇视频呢同样亦都可以嘅，记得啦关注返我哋视频号看顺德，到时呢会同大家全程直播啊。

0: 好多嘢呢只要你亲自参与其中啦，先至会留低独特嘅记忆啊。唔知道你呢个端午佳节呢又会选择点样去度过呢？
1: 放下浮躁，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0: 亦都欢迎咧，大家可以过到嚟咧，我哋佛山家 A P P 嘅互动专区打卡嘅，系啦，下载咗佛山家呢个 A P P 之后咧，喺主页面下拉菜单咧，有花生两个字，点入嚟你就会听到电台啦，咁啊可以拣 F M 90.1，就系依家同你直播当中嘅呢个节目，朝朝得食啦。系嘅，咁啊端午啦，睇菜龙舟，食龙舟宴，系好多朋友咧一定会打卡嘅传统仪式感。咁粽仔系咪一定要食啊？你中意食甜粽定咸粽呢？嗱，讲时讲啦，即系依家咧，真系我发现自己身边吓，唔包括全部人啊，真系越嚟越少人咧识得包粽，同埋会去包粽啦。好多人咧都会出去买啦，咁样。咁如果你话，哎呀，即系见到啲包装越嚟越花俏，但系味道咧越嚟越标准化嗰啲粽咧，自己又觉得好似冇咩意思咁样啊。如果你都有呢个感觉嘅话呢，今年我哋真係好诚心诚意帮大家揾咗一隻啦。可能你以前听都未听过，试都未试过，但係已经有好长历史，而且係广东省省级非遗嘅一隻种嚟介绍俾你嘅。就係呢一个甲流叶肉种啦。佢係嚟自呢化州嘅纯手工种嚟嘅。係啦，咁呢隻种呢就用返啦纯手工啦，以及呢就係传统嘅办法去做。重点係咩呢？嗱，呢一隻甲流叶肉种呢，其实呢就係用返呢当地呢一隻嘅传统嘅做法，係湛江茂名一带呢传统嘅美食，外地都几难买到嘅。佢独特之处呢就在于糯米入面呢拌入咗炒香嘅甲流叶，咁佢系一种胡椒科植物嚟嘅，叶片咧有浓浓嘅草本清香啦，咁啊切碎之后咧，用油同埋蒜咧炒到墨绿色，再沟埋入去啲糯米入边去煮嘅，煮熟之后咧，种叶就呈暗绿色，剥开种叶咧，一阵独特嘅山野清香就扑面而嚟啦。食起身咩感觉呢？软软糯糯啦，条种咁啊入边咧仲会感觉到清香，系中和咗肉嘅油腻嘅。食方面呢，好多朋友係鍾意佢呢嗰个食完之后呢有淡淡回甘嘅感觉啊。好多朋友食过第一次都会有经验嘅感觉，就哎原来啲粽仲可以有呢个味㗎咁样。除了味道方面呢，其实呢甲流叶呢仲有温中散寒去风利湿嘅作用，可以中和糯米嘅湿热，食咗呢唔容易非常相宜啊。咁今日拍嘅话依家係早上㗎嘛，咁你听日都可以收到啦，喺端午节就可以品尝到㗎啦。係嘅，咁咩渠道可以买到呢？其实好简单啊，咁打开微信小程序搵到我哋信心伴就得㗎啦。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搜索种咁你就可以搵到呢一隻甲流叶种呢，就可以落单㗎啦。十隻装啊，整整呢有四斤嘅，而且有个礼盒呢都几大体嘅。反正我啲亲戚朋友收到呢都几满意下。今年呢我都系搞搞新意思啦，送呢隻种俾佢哋。咁仲有呢，如果你话你想食咸甜种一齐嘅话呢，仲有吉祥种组合嘅，有咸有甜，喺一个套组入面就78元，同样都系四斤装㗎。咁如果你话想食呢个鲜肉花生种嘅话呢，十隻四斤装就88元，任君选择啦。咁如果你话想要食特色嘅，当然就係首选返啦呢一隻嘅甲流叶肉种啦。因为呢真係不时不食，亦都係可以感受呢个时令的味道啊。听日就係假期㗎喇噃，大家諗住去边度啊？嗱，啱先讲到嘅德甲总决赛啦，咁样我都现场同大家偶遇。另外仲有一个活动啦，听日都会同大家偶遇，等人返嚟再同你讲。

0: 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半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1: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指定用水农夫山泉，农夫山泉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指定电解质饮料东鹏补水啦，菜龙舟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指定汽水饮料鲜津，岭南味饮鲜津，鲜津饮料广东老字号，始于1985，岭南饮料。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喺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2: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6: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5: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6: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5: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6: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7: 吃喝玩乐，驾驶直乐，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8: 端假期临近，龙舟的鼓点和人们的欢呼声逐渐清晰。此刻独自驾驶吹着空调的你，听到这些声音会想到什么呢？为什么全国都有龙舟，但每年端午的关注焦点都是广东呢？第一，广东的龙舟更有观赏性。从地理上来看，经济发达的珠三角水网密集，大大小小的曲折河流流经城市，连接村庄，在地特色突出。而竞技氛围来讲，因为输给哪个都不好输给隔离村，这种竞技的悬念是十分引人入胜的。第二，这个是一场文旅和商业的双向奔赴，品牌企业提前进场，是广东爬龙舟区别于其他网红城市的一大特点。企业之所以赞助龙舟，就是源于广东爬龙舟的高热度，这个并不是近年才有的，即使往前追溯30年，就已经有企业赞助我们的龙舟赛了。这个正是商业的参与，令到龙舟运动能够持续良性循环。第三，对于广东而言，端午爬龙舟不单止是一场群众性的传统体育活动，它背后所展现出来的优秀的传统原真性民族文化才是核心所在。我们爬龙舟仪式感满满，从起龙开始到点睛、游龙、比赛、食龙舟饭，乃至最后藏龙，环环相扣就传承至今。所以虽然车厢空调是很舒服，但又岂能错过我们端午节的重头戏呢？来啦，顺心半已经为你准备了一系列的龙舟活动补给套餐。端午假期前夕，传统盛事龙眼点睛习俗将于6月17号在勒楼杏坛举行，顺心半推出龙舟宴餐位，欢迎各位抢购体验。来到勒楼龙眼，现场还有一举高中打卡点，以及非围摊位供各位的学子家长祈福游玩，还有勒楼名厨献技，以及西南四镇的美食荟萃，都可以供各位参与者体验品尝。还有容桂龙冲口6月20号

0: 任君选择，就请阁下根据自己喜好选择同我哋一起爬龙舟或者睇足球品美食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7: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8: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顺心伴，朝朝精选。
10: 行过路过水果档，你有冇闻到嗰阵浓郁嘅甜丝丝嘅菠萝香呢？系、哦，菠萝正当季啦，肉厚汁多，甜度啱啱好，直接食系夏天嘅味道。但系如果你愿意用多十分钟，佢就可以变成一罐能够令到你成个夏天都开心嘅果酒浸泡酒。咁点样浸呢？其实好简单。第一个要揀熟透嘅菠萝，果皮鲜红，香气扑鼻。第二个就要去晒啲皮，整返企理佢，再用白酒捽一捽佢，消消毒。第三要准备好一个玻璃罐。玻璃罐用酒朗朗佢，冇水冇油。第四，将切好嘅菠萝、备好嘅冰糖一层叠一层咁样叠到七分满，跟住慢慢地倒入红泥30度嘅纯粮酿造基酒，冚过啲果肉，装满成个樽，冚埋个盖，放喺阴凉嘅地方摊一个月就可以饮噶啦。冇错啊，一个月之后你得到嘅就係一罐清甜爽口果香四日嘅菠萝酒，冰镇一杯，比奶茶要解腻，比啤酒要温柔。朋友嚟咗有好酒招呼，比一句随便坐更加深情厚意啦。重点就係要懂得揀浸菠萝浸泡酒嘅基酒啊。红泥30度米酒，顺心伴粉丝专属优惠，2.5升装，即5斤装咧，原价72元，今日只需要59元。5升装，即10斤嘅，原价138元，依家只需要116元。特别提醒，5斤装浸泡酒系窄口樽，10斤装嘅浸泡酒系阔口樽。睇下你要浸几多菠萝酒啦，自己拣啦。咁点样买呢？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搜浸泡酒，你就可以找到这只咁靓的红泥浸泡酒了。菠萝正当季，等这种甜丝丝陪伴你整个夏天。
9: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月几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1: 继续翻嚟朝朝得食嘅节目时间，啱先同你听嘅呢一只歌叫《几分钟的约会》，唔同年代嘅人可能听到系唔同嘅版本啊，但系都有嗰种喺地下铁偶遇令你心动嘅人嗰种忐忑不安嘅心情，但系有些微嘅幸福感啊！你对呢只歌嘅感觉系点样啦？有冇曾经都有呢一种小鹿乱撞的感觉咧？都欢迎你喺佛山街 A P P 一齐倾倾。咁啊，讲到呢个感觉嘅话咧，相信好多朋友咧，即系搭地铁咧，都有唔同嘅一个出发嘅目的。有啲咧可能系地铁换乘高铁，有啲可能系地铁换乘飞机，有啲可能系透过地铁咧去唔同嘅地方旅行。咁如果以后你諗住呢寻觅顺德的话呢，佛山地铁三号线係啦，唔单止呢可以满足你呢一个嘅想象，仲可以呢去埋呢佛山嘅其他几个区添啊。今日啦，佛山地铁三号线係正式全线贯通运营嘅。呢一条呢纵贯南海禅城同埋顺德嘅南北轨道举道大动脉啦，将会系从此彻底告别分段跑同埋孤线跑嘅历史啦。咁啊，今日咧好多朋友咧真系特登去打卡地铁三号线呢一个开通全线开通运营噶。好多朋友去特登打卡咩咧？打卡敦口站啦，因为咧正式启用啦嘛。咁啊，亦都系服务到周边嘅居民出行。咁啊，另外咧就系好多朋友话，我好想试下咧由佛山大学站咧就嚟到顺德学院站咧，究竟要几耐嘅时间咁样？咁听日就系端午假期啦，你不妨一试啊，可以体验一下，系嘅。咁啊，你话如果系搭晒全程嘅话咧，地铁三号线啊，佛山地铁三号线咧，个票价系几多咧？咁样啊，票价咧就系12蚊嘅。系啦，亦都系同大家去搲料啊，揾翻一啲嘅信息。咁如果你话你日常咧，平时咧，即系都系通勤时间比较长嘅，咁啱你屋企同埋翻工嘅站点咧，就系喺三号线上面嘅，咁啊真系太幸福啦，唔需要转线，亦都唔需要其他嘢。咁同埋咧，如果你系日日都搭嘅话咧，仲有优惠添噃。系啦，咁啊使用咧同一个购票渠道嘅佛山地铁乘车码咧，搭佛山地铁线网。广州地铁线网一个月内累计实际支出的款项满80元不满200元的部分，哇，原来有八折的，超过两嚿水的部分是享受五折的，亦都是跟大家同步这个消息。因为呢、就是、出行的费用在我们日常的支出当中亦都是很多朋友的比较重要的一个计算的部分来的。咁如果你话好想在这个假期呢打卡佛山三号线啊，咁除了话呢即係有啲站点呢以前可能自己未去过之外呢，咁有另外一啲站点呢本身就已经系好热闹嘅。喺今个端午假期呢仲有意外惊喜俾到你添。係嘅。嗱，趁住佛山地铁三号线全线开通，不如嚟地铁行下市集呢，不如嚟偶

0: 偶遇下我咧，听日咧我都会喺地铁咧就唔同嘅站点啦，会偶遇大家嘅，系嘅。咁啊，端午主题集市已经准备好要同大家现场偶遇噶啦。6月19日到21日咧，连续3日，由早上9:30到晚上9:00，佛山地铁3号线咧3个热门站点咧会同步开摊噶，包括咧顺德欢乐海岸站啦、大良中流站啦，同埋南海嘅叠滘站嘅。咁啊，正正咧，可能好多朋友系睇龙船竞渡啦，又或者咧系欣赏呢个岭南民族啦，咁样咁就可以顺路打卡埋地铁集市嘅。现场有啲咩好物呢？亦都同大家剧透下先。有咧顺德酒厂红泥品牌嘅各种特色嘅酒水啦，顺港清辉食品，即系清辉原食品嘅双皮奶酥啦、粽啦等等嘅一啲特色嘅好物，仲有万盈嘅夏日防晒护肤品啦，仲有咧就荣华龙凤喜饼嘅酥饼糕点啦，显示嘅一啲精美嘅点心啦，总言之咧就系传统点心、特色酒水、精致美妆啦，品类好齐嘅。你话屋企要备啲嘅，送俾人哋嘅，自己用嘅，都系一站式备齐。咁啊，除咗话买之外咧，现场仲有趣味抽奖啊！消费咧就可以集呢个银票参与到抽奖噶啦。奖品咧就好多地铁迷咧就心心念念嘅，譬如话咩咧就系地铁纪念票册啦、工程车积木啦、端午票卡啦、文创帆布袋啦、锁匙扣啦，呢啲地铁特色嘅周边。咁平时如果你系搭地铁搭得比较多，朋友仔都知道啦。如果想集齐呢啲文创产品咧，都唔平噶。但系今次有机会咧，抽到就免费带翻屋企。如果你系铁路迷嘅话咧，千祈唔好错过。嚟到地铁三号线咧，呢3个站点行一行，买一买，感受下龙舟竞渡嘅一个精彩之余，亦都感受下佛山地铁嘅便利啊！
1: 越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感潮感造，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至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0: 北京时间9:50，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呢边打发啦！
4: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5: 仲可以。
4: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6: 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7: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8: 我要我要，
9: 送我一个，
10: 送我一个，
11: 我要我要，
12: 送我一个。
13: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4: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5: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6: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7: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8: 微信支付收款，
19: 支付宝
20: 转账，
21: 十万元。
4: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22: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

有朋友话想听呢隻歌啊，微微啊，亦多谢蓝天啊、顺德李生啊喺佛山街 A P P 上面嘅打卡啊，呢一个顺手送埋俾大家，其实都几适合咧依家呢一个嘅天气去听吓，缓慢当中有佢嘅节奏感，即系嗰种虽然落雨啦，但系等雨停咗之后咧，又可以见到晴天，需要呢一种嘅淡然淡定啊。

好多人咧都话近期瞓得唔系咁好啊，夜晚瞓觉咧即系冚住张被太热嘅话咧，真系焗到身水身汗，半夜扎醒啦，背脊咧湿到咧真系，唉，可以咧攞个樽嚟收集吓，系啦，咁啊，但系如果唔冚被咧，夜晚唔冚被又开空调嘅话咧，吹到咧肩颈硬晒，膝头哥两针针，第二日朝头早起身咧，成个人好似散晒咁样咧，真系左右做人难。屋企有老人家小朋友嘅话咧，即系呢个问题可能你近期都比较头赤吓。其实好多时候咧，只系你冇揾啱办法而已。咁即系张被好热。冚到好热好焗，咁就换张被咯。其实就要揾一啲解决嘅办法咯，咁样吓。今日咧喺节目嘅尾声都介绍翻呢一只被俾大家，系顺心伴郁生冰冰凉感下被，系嘅。咁啊，听个名字就知道啦，系专门啦为闷热嘅夏夜设计噶啦，集凉感柔软，颜值于一身。最低嘅话咧，原本咧细尺寸嘅$63嘅啫，但系点解？因为好多精明的朋友已经入手，所以喺呢度咧要同大家讲声唔好意思啦。细尺寸嘅单人被咧已经系售罄噶啦。咁呢一个夏天咧拒绝黐笠啦，解锁成夜干爽嘅空调机睡眠嘅话，仲有咧就可以两个人冚嘅、三个人冚嘅，仲有啊$75咧就系两个人可以冚嘅。譬如话咧就系两个小朋友啦，或者咧就系两公婆啦，或者系你想即系张被咧可以自己冚住之余咧，仲卷起身系比较舒服少少嘅。张床咧大概系米5到米8嘅，咁呢个尺寸都可以用嘅。呢一张冰冰凉感下被咧，尺寸2米×2.3米嘅咧，依家$75就可以带翻屋企嘅啦。咁另外，如果你想再要翻再大啲嘅吓，因为屋企咧就人强马壮，屋企咧啲床铺咧比较大嘅咁样啊，屋企嘅床咧都已经系去到2米以上嘅。

嗰啲咧，咁你可以买翻咧就系升级版嘅2米2×2米4尺寸嘅大号嘅全家福冰冰凉感下皮嘅。冇错啦，就系咁简单，即系间唔中咧，小朋友一齐咧，攞埋过嚟，三个人冚咧，其实一啲都唔逼噶吓。中意张被大啲嘅，或者系更加有包裹感朋友咧，都可以拣大啲嘅被。咁喺边度可以入手咧？其实好简单嘅啫，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就可以入手噶啦。咁啊，真系手快有手慢冇啦，千祈唔好等到好似个细只寸已经系售罄啊，仲要补货嘅时候咧，就私信问我哋咁样吓。咁啊，有好嘢我哋真系第一时间介绍俾大家，所以要揸紧时间啦。点样揾到信心伴呢个小程序？其实好简单啦。信是信德的信，心是心意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在微信上面就可以收到这个小程序了。收到小程序之后，打开主页面你都可以见到这张被那张相，点入来就可以买，或者是直接搜索空调被都找得到的啦。那也都希望大家可以睡个靓觉。因为我哋成日话咧，即系可能工作啊、生活啊个节奏比较快啊，所以休息嘅时间唔够嘅话，状态都麻麻地。但系我希望大家都拥有好嘅状态。

0: 一首慢少少嘅歌给十年后的我，送给你，都结束今日的朝朝得食节目。听日地铁偶遇你啦，三号线三个站都有机会呢偶遇你的，听日见啦。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0:00正。
4: 农行信用卡为生活，自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蚊，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蚊优惠，每日均可享1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6: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气温25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70%到95%，吹偏南风2到3级。气象台预计端午假期，亦即是19到21号，降雨会慢慢减弱，以雷阵雨为主，天气会变得炎热。其中端午节亦即是19号当日会有雷阵雨局部暴雨，20到21号会有雷阵雨。端午假期，龙舟竞渡、户外活动等都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而目前顺德区的土壤含水量大，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提醒大家需要继续做好相关的防御工作。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将会在6月21号，亦即是今个星期日，在德胜体育中心火热开打。大梁农商行队对阵北滘德尔玛队，两大劲旅巅峰对决，更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以及系惊喜抽奖轮番上演。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1: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10个正佳足球爱好者。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

0: 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1: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三十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三 A 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生乳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母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格奇，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听九零一，新台灯。

0: 酒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
1: 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0: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0: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5: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6: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7: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5: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6: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7: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1: 以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8: 顺心盘招招精选，
0: 睇得夹买楼有着数，顺德得夹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得夹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在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的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是地铁站，7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的江景大四房。保利月光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与安曼式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不单止起屋，更加是创造你的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离，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它是大约500,000平方的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是大良东区难得的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梁山舞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梁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梁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和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0,000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盘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揀一套好房，赴一场与顺德的美好之约。
8: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盘，一键直达。
1: 听901
9: 真系噶。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2。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呢边打马啦！
5: 德甲赛事仲可以，
6: 仲可以
5: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7: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8: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7: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9: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10: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9: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10: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9: 仲捉你唔到
11: ？KO。
12: 爸，吃饭了。
13: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12: 妈，
14: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5: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12: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13: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5: 剩下了什么？
12: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13: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00。
2: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3: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2: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昌 eTi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3: 又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2: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3388。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起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白天会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气温25-30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70%-95%，吹偏南风2-3级。气象台预计端午假期，亦即系19-21号，降雨会慢慢减弱，以雷阵雨为主，天气会变得炎热。其中端午节，亦即系19号当日会有雷阵雨、局部暴雨，20-21号会有雷阵雨。端午假期，龙舟竞渡、户外活动等都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而目前顺德区的土壤含水量大，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提醒大家需要继续做好相关的防御工作。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将会在6月21号，也即是今个星期日，在德胜体育中心火热开打。大梁农商行队对阵北教德尔马队，两大劲旅巅峰对决，更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以及系惊喜抽奖轮番上演。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
6: 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6小时内本地将有暴雨发生，或者已经出现明显降雨，而且降雨将持续。当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暴雨戒备状态，请关注暴雨最新消息。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安全。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做好低洼、易水浸地区的排水防涝工作啦。
2: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901交通消息。
7: 好啦，嚟到11:00，一齐睇睇路面情况。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座方向现时有布慢，海伯路五口大桥双方向现时都布慢嘅，龙舟路江村桥双向现时比较咪摩啊。港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摆紧车龙嘅，咁啊提提大家啦，端午假期高速不免费通行嘅，假期前夕佛山交警部门预计高速出行高峰主要集中喺今晚嘅19:00-22:00。以及明早的9:00-12:00，其中港佛高速横沙路段、港台高速高川立交、大江立交、佛光高速女水立交、平胜大桥、北滘立交等路段预计会出现缓慢的情况。

0: 请市民提前规划好线路和时间，合理选择出行方式。好啦，本次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赛事联合冠名长鹿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武米粥，顺德真味5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格奇，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6月23号，君安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君安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

0: 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 我是军统镇董委副书记镇长刘浩然，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汉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同你的交流。
2: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16。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亚热，都是我传播圈。
3: 寄孔肯亚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亚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孔肯亚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KO。
6: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7: 听901真的
8: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901交通消息。
3: 好啦，嚟到11:30，一齐睇睇路面情况。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方向，现时仍然布慢。海白路5号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仍然布慢。龙洲路江村桥往伦教方向，现时比较咪摩。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都是摆紧车龙嘅。咁啊，提提你啦，南二环高速立流服务区全封闭施工嘅。期间服务区暂停加油、充电等所有服务，请提前绕行。需要休息加油的车辆，请前往下一个服务区或者在就近的收费站出口驶离。工期预计到8月份。好啦，本次交通消息暂时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0: 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信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4: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指定用水，农夫山泉，农夫山泉。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指定电解质饮料，东鹏补水啦，菜龙舟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指定汽水饮料，鲜津，岭南味饮鲜津，鲜津饮料广东老字号，始于1985，岭南饮料。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6: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5: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6: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7: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8: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9: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0: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1: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4: 苏炳添亚洲冠军。
1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5: 3、2、1，茄子。
1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啊！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6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掂。
4: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6月20-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信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长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3: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海德甲赛事仲可以，
1: 仲可以
0: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3: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6月20日到22日，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日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办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

0: 到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1: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九零点一。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只做真正够香嘅古法花生油。精选20%优质鲜花生，用10000倍嘅小榨机压榨，真正够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以平民化嘅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嘅城市变迁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话说郑贵妃一心想自己个仔做皇帝，于是就谂咗一个法子，想整死朱常洛。是因朱常洛一死啊，个万历皇帝就有充分嘅理由将太子嘅呢个宝座就让俾自己个仔啦嘛。佢好清楚朱常洛本来就系一个好色之徒，只不过咧以前啊仲未立太子，所以行为上咧仲有所收敛。即系而家佢就冇咗顾忌啦，开始花天酒地，尽情放纵。郑贵妃就揸住呢个弱点，投其所好，搵人将8个靓女就送咗俾朱常洛。朱常洛完全唔知道郑贵妃嘅恶毒之心。再讲，佢本来就系一个好色之徒，嘿，到口嘅肥肉啊，点会放手至得噶？咁从此之后啊，佢就成日同呢班靓女一齐厮混，纵情淫乐。本来佢嘅身体就好差，好孱嘅，平时就好经常食呢种红丸，用嚟强身健体啊。佢嗱咁样一食，乜结果可想而知啦。呢种红丸咧，虽然喺短时间内就可以增强一个人嘅光阳之气，之但因为佢主要嘅成分系对人体有害嘅丸啊，长时间服用就会造成丸中毒。嗱，宫中咧就系咁样嘅情况。虽然佢冇好似郑贵妃所愿嘅喺万历帝之前死，但系当佢挨咗几十年，终于做皇帝之后，嘿嘿，呢阵时佢已经病入膏肓啦。登基唔到半个月，光宗就一病不起，个身体啊越整越差，越整越孱。即使系咁样，佢仲系唔想放弃流连喺美女之中嘅嗰种享受，仍然日日咁食嗰啲红丸。咪结果有一晚唔掂啦，丸中毒嘅嗰种症状就出嚟咯。咁当时佢嗰种情绪就处喺极度嘅狂躁兴奋之中。第二日，皇帝身边嘅太监就请咗御医崔文星就帮皇帝医病。呢位庸医诊断出嚟嘅结果，佢话系皇帝内火太过旺，咪开咗一剂泻火通便嘅虎狼之药。嘿，咁啊，结果皇帝一夜之间就泻咗30-40次，唉，屙到佢啊，争几乎命都冇埋。光宗就觉得自己唔得，第二日就揾咗朝中嘅重臣啊，准备交代后事。咁嗰啲大臣就话啦：皇上，你食嗰啲药系崔文星乱咁开噶，因为佢乱咁用药，先至搞到圣上咁嘅啫。嗰班文武大臣啊，意见一致啊，都希望严惩呢个崔文星。之但光宗呢阵时咧，显得非常之宽厚。佢认为系自己嘅体质本来就系差噶啦，所以丝毫亦都冇责怪崔文星嘅意思。咪当佢同班大臣商量完正事之后，喺佢突然间又讲起一个叫做咩李可灼嘅官员，并且话呢个人啊有仙丹咁话，于是就吩咐大学士方文哲就将呢个官员又揾咗过嚟。李可灼啊嚟咗之后啊，佢果然拎出一粒好似红丸差唔多嘅丹药，嗰个方中就唔理身边嗰啲大臣反对啊。即刻就叫人拎啲人奶就调咗呢一粒药丸， 跟住就吞咗落肚。谂据讲咧，光宗啊食完呢粒药丸之后，哈，突然间啊觉得周身舒畅，并且起势咁话：啊，呢粒药丸真系仙丹，真系仙丹啊！讲完之后，仲安慰班大臣话：诶，你哋唔使担心，朕感觉好好。嗰班大臣啊，见到个皇帝好似好咗好多噃，个心就当然高兴啦。於是就放心翻屋企啦。呢一晚，嗰、那个光宗啊，仲系觉得唔够过瘾，於是啊，又揾嗰个李可灼啊，攞咗粒仙丹食咗。咁佢谂住咧，食完粒仙丹啊，自己冇事噶啦。嘿，谁不知呢一次啊，食落去啫，马上个肚啊痛到不得可了。咁啊，结果喺床嗰树啊，点咗好耐。最后就一命呜呼死咗啦！哇，系呢下子啊，呢件事就大啦！嗰啲大臣亦都知道个皇帝亦都挨唔到咁耐噶啦，即但系点都冇谂咗，一夜之间就冇咗噶。于是大家就纷纷议论啊，认为个皇帝系俾人谋害嘅，否则就唔应该死得咁突然。有人认为李可灼进贡的仙丹其实就是红丸。这种药的药性是很强烈的，能够保一时之虚，但是亦都加重了皇帝体内的毒性，结果使到皇帝就猝死。但是还有些人认为这种药食了之后吉凶难辨，是因李可灼这种官仔不够胆去谋害皇帝的。於是就猜测佢一定係受人指使。再查咗下李可灼嘅履历啊，原来呢个李可灼啊以前就係郑贵妃嘅门下。好啦，呢、這个指使谋害皇帝人虽然冇人直接讲出嚟，之但係同呢个郑贵妃脱唔到关系喎。所以呢一派大臣都主张一定要严惩幕后嘅凶手。仲有人话李可灼可能并冇谋害皇帝嘅意思嘅，因为话晒皇帝死咗之后，追究嘅肯定第一个就系佢。咁估计佢可能想啊碰下运气，你如果啱好能够医得好皇帝嘅病咧，嘿，咁日后嘅荣华富贵啊，梗系享用无尽啦。再讲佢嘅本意啊，本来亦都唔系话用嚟帮皇帝医病嘅。而是在皇帝未病之前就想进贡给皇帝的，亦就说只是想以另外一种方式去讨皇帝的欢心。怎知道这个皇帝在病到这么重的时候才想起他的仙丹，所以他才骑虎难下。既然第一粒皇帝吃了之后这么有效果，而且个皇帝跟着又跟他拿第二粒，那梗是当时开心死他来的啦。点知道第二粒不食，皇帝就刮咗啦。咁你话死唔死咧？直头就系冤枉嗰个冤。不过亦都有人认为嘅，呢、這个李可灼咧系大学士方从哲揾嚟嘅，所以应该追究方从哲嘅责任。唉，总之大家就众说纷纭，喺朝廷上边啊争到冇法子收到声。嗱，你话郑贵妃派人谋害皇帝？但是又没有确凿的证据。最后怎样呢？最后这件事也只好不了了之，将崔文星就外放南京，李可灼就流放边疆，就了了这件事。不理是不是郑贵妃指使人家谋害，光宗中毒而死就确实无疑的了。

这个糊涂的皇帝因为贪恋女色就吃了这些红卷，最后就导致中毒而死。唉，这个就是正所谓不衰就拿来衰，怪得边个啊。好啦，咁啊，红丸案呢度我大概同大家交代咗一下。嗱，朱常洛驾崩之后啊，熙宗朱佑教就继位，改个年号叫天启。熙宗朱佑教亦都系一个生活喺童年阴影里边嘅皇帝，佢对朝政又一啲兴趣都冇噶噃。佢最大嘅心愿就系想做个斗木佬。乜唔想理朝政嘅，啱晒啦咁就。朝廷里面嘅嗰班宦官即係嗰啲太监呢，嗰啲权力嘅突然之间呢大到不得可了，并且同东林党嘅争夺政权添啵。天启元年嘅三月，亦就係1621年呢，后金老儿哈赤就率兵就攻陷沈阳。咁样一嚟呢就内忧外患，咁就加速咗大明嘅衰败。国运之衰咁喺广州啊，当然亦都逐渐显现啦。那么梗系以书院而论啦。嘉靖朝嘅时候，全省新创办咧，总共有78所嘅官司书院。到咗天启五年，亦就话1625年嘅时候，宦官魏忠贤咧就大杀东林党，烧咗好多嘅书院。天启朝七年之中，整个广东只是创立了一间官立书院，亦就是嘉应州的锦江书院。而且这间书院呢是在魏忠贤毁书院之前起的。而唯一的私立书院呢就是李代民的赤山书院。具体时间呢是在毁书院之前抑或之后呢，而家都搞佢唔清。到了崇祯时期呢，虽然略有恢复，但只是创立了13家的官立书院和3家的私立书院。赤山书院是在现在的赤岗的书。李代民是南海人，是万历32年的三甲同进士，最初就受年成令，后来一路升到户部尚书，屋企就住在佛山。当时广佛之间的河涌纵横，到处都要过岛，所以就十分之不方便。万历40年，李代民出钱在芳村秀水河的树就起了一栋通福桥，那些乡民出入就方便很多了。因为这座通福桥有五个桥窿，所以这一栋桥又叫做五眼桥。不过啲人呢通常就将佢叫做李公桥。嗱，咁呢座桥呢就经过清朝嘉庆年间嘅重修，咁到而家为止啊仲喺秀水河嗰处嘅。崇祯七年，亦就话1634年嘅时候，李代民呢又搵嚟几个乡里，又一齐出钱整咗连结广州同佛山嘅200多里嘅羊城古道，咁号称省佛通渠啊。嗱，呢个省佛通渠嘅位置就大概喺而家我哋南海嘅盐埠嗰处。你话要揾翻个全貌，睇怕而家都几艰难咯。嗱，我先前讲到嘅赤山书院呢，就喺而家嗰个赤岗塔下边。赤岗塔系几时起嘅呢？系万历47年，亦就话1619年啦。起呢啲咁嘅赤岗塔嘅当时咧，亦都有一段咁样嘅故事。因为起嘅资金就唔够，所以起下就烂咗尾。嗱，而家有烂尾楼啊，以前咧都有烂尾塔噶。嗱，呢一座赤岗塔咧就系烂尾塔啦。到咗天启年间，亦就话1621到1627年嘅时候，李代民知道呢件事，于是就慷慨解囊，继续补埋后边嗰啲钱，咁呢个赤岗塔最后先起得成。是啦，点解李代民啊喺呢个时候突然间收座塔呢？嗱，最大嘅可能呢係赤山书院就喺呢座塔嘅旁边，所以呢整得间书院咯。呢座塔烂咗尾，咁肯定要整埋佢㗎，所以就将两项嘅工程就合并为一。

0: 所以赤岗塔嘅底层亦都俾啲炮弹打过，炮弹唔系子弹，一炮嘣咁打过去，打到赤岗塔嘅塔底部分亦都塌咗。好在整体嘅结构咧就冇烂到，依然就屹立不倒。嗱，赤岗塔同琶洲塔、莲花塔就并称为三塔，是广州好著名的风水宝塔。咁民间认为嘅，省城扶摇之气、荣旺之根啊，都是有赖呢几支塔啫。李代民有冇喺赤岗书院嗰处讲过课？而家都好难查证。佢大部分嘅时间喺朝廷嗰处任职，回乡之后基本上系住喺佛山。崇祯十一年，亦就系1638年嘅时候，李代民就升咗做户部尚书。不过当时年纪都大啦，身体有病，所以行动就好唔方便。咁虽然个皇帝系对佢好关照，召见佢嘅时候亦都特许俾张椅佢坐。之但李代民嘅病呢，整下整下就越整越严重，到收尾就几乎就行唔到啦。他总共告病辞职28次，咁先得到皇帝的准许。崇祯十四年，亦就是1641年的时候，李代民就回乡，不过回到来不加一年就去世了。他在广州的时间虽然不多，只但啲人一睇到赤岗塔就肯定会想起他。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信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2: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纱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哦、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阵。
1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2: 每日扫一扫，环境
13: 好，门前正，街巷清，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3: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4: 今期同大家推荐一间大量的隐秘宝藏食肆，之所以称得上宝藏，核心就是有过硬的出品。店内的招牌必是炒鱼面，因为它本来就主打食鱼，用鱼量特别多，所以每日都有鱼肉精华用于精制鱼面。不单止用的鱼肉新鲜，技艺讲究，连用油都不一样的，各位到店一试便知。好多人以为这里是不是只吃鱼啊，非呀非呀，常见的早茶四大天王他们一应俱全。而且这间食肆每日早上7:00就会开门迎客，现场有13平方米的超大屏幕，从6月12日早上开始，每日的早上到中午时间段都会直播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真是值得大家揸车专程过来早茶直落世界杯的。无论是节日请父母饮早茶，或者三五老友小聚重温当年世界杯的情谊，都非常合适。咁点样可以过嚟呢间位于大良嘅宝藏食肆早茶直落世界杯呢？第一，微信搜索顺心半小程序；第二，喺主页面揾到南海影视城，或者喺搜索栏输入南海影视城。啱啊，你冇听错，系搜索南海影视城。因为本次早茶直落世界杯是通过限量100张南海影视城的优惠门票，即是在票价保持原来的60元一张，10张以上就50元的超值价格不变的原则之下，为成功购票的听众额外提供超值福利的。凭门票到大良的这间宝藏食肆核销，就可以享受他们额外送出的100元早茶直落消费减免权益，并且你仲可以喺度同志同道合嘅朋友一齐早茶直落世界杯。至于宝藏食肆嘅地点，咁就要留意顺心半售票说明栏啦。肯定有朋友好奇甚至质疑嘅，驾驶901点解咁大手笔连番送出福利啊？归根到底啊，就好似张雪坚持做摩托车嘅初心同埋圆梦热爱一样。同样坚守本心，要为各位球迷朋友送上纯粹的福利，令到大家重拾那种纯粹的睇波快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快啲约上亲朋好友一起沉浸式早茶直落世界杯啦！
3: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2: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呢边打翻啦！
0: 德甲赛事仲可以，仲可以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5: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00。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80%到95%，吹偏南风2到3级。气象台预计端午假期，亦即是19到21号，降雨会慢慢减弱，以雷阵雨为主，天气会转为炎热。其中端午至19号当日会有雷阵雨，局部暴雨，20到21号会有雷阵雨。端午假期，龙舟竞渡、户外活动等都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目前顺德区的土壤含水量大，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提醒各位继续做好相关的防御工作。夜间时，顺德区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区三防办、区气象局亦都提醒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将会在6月21号，亦即是今个星期日，在德胜体育中心火热开打。大梁农商行队对阵北教德尔马队，两大劲旅巅峰对决，更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轮番上演。对足球赛事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6小时内本地将有暴雨发生，或者已经出现明显降雨，而且降雨将持续。当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暴雨戒备状态，请关注暴雨最新消息。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安全。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做好低洼、易水浸地区的排水防涝工作。

0: 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1: 从顺德去香港，你会用哪种的交通方式呢？走水路，从顺德港出发，坐高速客转，直达香港中港线，可能是最悭功夫、最舒适、行李最友好的方式。顺德港是佛山市唯一运营的水上出入境客运口岸。今日我顺德公就同大家讲讲顺德港的故事。顺德港的故事可以从1986年开始，当年国务院批复开放用气港，开通直达香港的客货直通航线，这个是顺德第一个外贸口岸。1987年航线正式通航之后十年，用气港不单止胜在两地人流互通，更加成为顺德制造业的出海通道，推动本土产品扬帆出海，撑起早期顺德县域经济的外贸版图，成为当时珠三角重要的外贸门户。1998年为了适应城市扩用升级需求，省政府批准投资1.8亿元，将用气港客运板块迁移到大量德胜河畔，更名顺德港，货运功能保留在用气港，新旧港湾一脉相承。个历经数十年的历史沉浮，顺德港在交通上依然独具优势，2个钟直达香港市区，无需绕行深圳，高效一站式通关。数十年来累计服务超过2000万人次，既是市民赴香港探亲、求学、出游的优先选择，亦是广交会期间外籍客商往来湾区的重要通道。一艘客轮穿越珠江入海口，直达香港中港线，这个就是属于顺德港的浪漫和便捷。最重要的是，顺德港从来不仅仅是一个跨境的口岸，既是顺德有远域小城。

0: 市尽界湾区节点盛市的时代见证，更加是你一座盛市迭代胜仗的深度参与者。都是啦，香港航天员黎家应的家乡是顺德六重，那他翻翻地扣之后，不知道他会不会乘坐顺水河客轮往返于香港和顺德，寻味顺德呢？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天晓转数，
3: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2026 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龙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起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4: 赛事联合冠名长鹿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生乳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5: 花盆托盘搞定，
6: 排水口渠道搞定，
7: 垃圾杂物搞定，
4: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8: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9: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10: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9: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10: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9: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10: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11: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2: 6月23号，君安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君安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3: 我是君安镇董委副书记镇长刘浩然，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

0: 期待同你嘅交流。
1: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波。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0: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你啊。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不好意思啊。
2: 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

0: 我绝不胖。
1: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0: 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8: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8: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2: 顺心伴，朝朝精选。
13: 一年一度端午度，识你识去，仲系嗰几样端午粽，系咪觉得有啲闷闷地啦？今年换啲唔一样嘅。试下化州手工粽啊，传承粤西老手艺，坚持现包现做，送亲戚、送朋友、送客户，有面子、有特色、有心意。今日推荐嘅呢一款甲流叶肉粽够巴闭啊！佢系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茂名湛江一带特有，外地好难买得到嘅。特别喺边度呢？糯米入边沟入咗炒香嘅甲流叶，佢系一种胡椒科植物，自带浓郁草本清香。咁切碎之后咧，油蒜炒到墨绿色，再沟埋咧喺啲糯米入边，煮熟之后咧，粽叶就呈暗绿色，一剥开条粽。山野清香扑面而嚟，食起身系咩感觉呢？糯米软软糯糯，唔松散，大块嘅五花肉入口即化，咸香多汁，而甲流叶嘅清香咧就完美中和油腻，食完嘴入边仲有淡淡嘅回甘，好多朋友第一次食都话，原来食粽仲可以有呢个味道噶。而且咧，唔讲你唔知啊，甲流叶仲有温中散寒、驱风利湿嘅作用，可以中和糯米嘅湿气，食咗咧就唔容易胀气，肠胃敏感嘅人都可以放心食。非遗级别，限量手工，错过要等一年噶啦。咁点样买呢？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之后咧，搜粽就可以直接落单噶啦。2公斤10条装，甲流叶粽98元。端午食粽就要食啲有特色嘅。茂名化州甲流叶粽，非遗手艺，一年一遇。如果你想食甜粽，都有传统嘅碱水粽，等你自由搭配。记住啦，想食靓粽，想食有性价比嘅手工靓粽，一定要嚟顺心伴。微信搜索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端午美味，等你品尝。
12: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3: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0: 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1: 仲可以
0: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2: 我叫 Jason， 志向系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3: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4: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2: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才有坚持，是因为坚持才有希望。
3: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4: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5: 一分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00。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你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农商行队北教。

0: 德尔马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1: 赛事联合冠名长鹿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三十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三 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生乳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3: 端假期临近，龙舟嘅鼓点同人们嘅欢呼声逐渐清晰。此刻独自驾驶吹住空调嘅你，听到呢啲声音会諗到啲乜嘢呢？主焦点都系广东呢。第一，广东嘅龙舟更有观赏性。从地理上嚟睇，大大小小嘅曲折河流流经城市，连接村庄，在地特色突出。而竞技氛围嚟讲呢，因为输俾边个都唔好输俾隔离村。呢种竞技嘅悬念呢係十分引人入胜嘅。第二，呢个係一场文旅同商业嘅双向奔赴。品牌企业提前进场係广东爬龙舟区别于其他网红城市嘅一大特点。企业之所以赞助龙舟，就係源于广东爬龙舟嘅高热度。呢个并唔係近年先有㗎，即使往前追溯30年，就已经有企业赞助我哋嘅龙舟赛啦。这个正是商业的参与，令到龙舟运动能够持续良性循环。第三，对于广东而言，端午爬龙舟不单止是一场群众性的传统体育活动，它背后所展现出来的优秀的传统原真性民族文化才是核心所在。我们爬龙舟仪式感满满，从起龙开始到点睛、游龙、比赛、食龙舟饭，乃至最后藏龙，环环相扣就传承至今。所以虽然车厢空调是很舒服，但又岂能错过我们端午节的重头戏呢？来吧，顺心伴已经为你准备了一系列的龙舟活动补给套餐。端午假期前夕，传统盛事龙眼点睛习俗将于6月17号在勒流杏坛举行。顺心伴推出龙舟宴餐位，欢迎各位抢购体验。

0: 勒流露眼，现场仲有一举高中打卡点以及非遗摊位，供各位嘅学子家长祈福游玩，仲有勒流名厨献技以及西南四镇嘅美食荟萃，都可以供各位参与者体验品尝。仲有容桂龙涌口6月20号龙舟宴嘅个人订购模式，以及6月21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嘅龙舟晚宴呢，都可以任君选择。就请阁下根据自己喜好选择同我哋一起爬龙舟或者睇足球品美食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4: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

0: 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1: 一二三四，
2: 一二三四
1: 四
2: 四四。
0: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3: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4: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3: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4: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0: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 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8: 逃生通道

0: 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喺应急通道。
1: 流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开车嗰时慢啲啊！
8: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7: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8: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7: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8: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7: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9: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0: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FM 90.1 真系得。

0: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金，系医务警报啊！
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嚟到星期四下昼嘅2:33，开始我哋今日嘅依家有嘢讲节目，亦都系今个星期啦，就最后一次嘅啊依家有嘢讲节目啦。
2: 假期之前，
1: 假期之前，不过咧假期之后咧，我哋都系会继续嘅，
2: 讲多say goodbye 咁样啊。嗱，咁啊，我哋喺节目当中啦吓，咁啊亦都会系每日啦吓，每个工作日啦，下昼2:30咧，继续会系同大家一齐讲健康嘅。咁、当然啦，我哋喺节目当中咧，亦都系会经常。咁樣去攞一啲嘅案例出嚟啦，或者係即係我哋喺其他地方咧見到嘅一啲事情啦，咁樣攞出嚟會講講嘅，咁就係亦都會深究咧，究竟呢啲嘅事情啦，或者係案例啦，係點樣影響我哋嘅身體嘅？其中咧，今日要講到就係最近咧，亦都即係會喺網絡上邊咧引起一啲嘅熱議嘅，就係一名27歲嘅小伙子咧，就去到一個嘅按摩店入邊咧，就整正骨咁樣嘅，
1: 係
2: 因為佢平時比較攰嚇，咁所以咧就即係咁當然。都为咗咧可以更加轻松一啲咁样咁啊，去到呢个按摩店去正骨嘅，点知咧就系嗒一声之后，呢、
1: 这个
2: 系啦，心口以下嘅部位咧全部冇晒知觉。嗱，咁啊呢个嘅新闻咧喺近段时间咧亦都系即系成为咗网络上边咧讨论嘅一个热点嘅吓。咁啊，我哋亦都会系透过呢件事件啦去探究一下，究竟按摩正骨嘅呢件事咧对我哋身体有冇影响咧？我哋应该点样去正视佢咧？啊，同埋咧喺呢个过程当中咧又要注意啲乜嘢嘢咧？咁样啊，咁啊亦都会借住一啲嘅案例啦，继续会喺节目当中咧同大家去讲健康嗱。透過呢啲案例咧，我相信大家會嗰個感受會深啲嘅，因為咧就發生我哋身邊嘅啫嘛。相信咧有啲朋友仔都會係中意攰攰地啊，咁樣去做個抹沙枝咁樣嘅。
1: 係、哎、抹沙枝還好，即係因為一般嘅抹沙枝佢係唔會幫你去正骨嘅，即係唔會 crack crack 聲咁樣。
2: 哦，咁樣嘅，唔係最怕有啲係東南亞嗰邊嘅抹沙枝咧。
1: 佢成個人都
2: 跌喺度，
1: 係啊，又拉你啊，又扯你啊，
2: 變成一個90度啊，甚至係120度啊咁樣噶嘛。
1: 哇！搞成咁啊，咁真係折埋噶咯喎。
2: 佢係反方向嘅，佢係背脊嗰個位置嘅，就唔係喺你前面咁樣將你接埋嘅，而係喺背脊嗰度拉嘅。因為我自己係唔會去呢啲地方嘅，即係我自己覺得，哎呀都唔知即係信唔信得過佢咁佢又冇一個嘅即係叫做係相關嘅一啲證照咧 show 俾我睇嘅，咁所以就算去到即係東南亞嗰邊咧。嗰陣時係同同事一齊去嘅，咁我哋嘅同事咧都好著樣啊，可以做個抹沙枝啊咁樣啊，咁我一諗起話，喺網絡上邊咧都睇過一啲嘅視頻咧，就係東南亞嗰邊嘅抹沙枝咧，係真係會比較，即係點講咧，係會比較劇烈少少嘅咯，即係對於人體嘅一個拉伸啦等等係嘅非常之，即係個幅度非常之大嘅，咁我自己係唔夠膽嘅，咁亦都會係透過呢個嘅案件啦，希望事件啦咁同大家一齊去關注翻咧，就係呢一個按摩正骨嘅呢件事，對我哋身體咧係咪真係會有影響咧，定係可以起到一個放鬆嘅作用咧？今日節目會同大家一齊去探討
1: 嘅。係啊，其實事情咧就係咁樣嘅，話説咧啱啱所講到嘅嗰名27歲嘅小伙子咧，佢系嚟自江苏扬州。咁因为呢一名小伙子，佢就系长期都系伏案办公，经常都会出现颈梗膊痛啊咁样嘅情况。咁听朋友介绍咧，就去咗当地一间按摩店，就话佢嘅正骨效果系非常之好嘅。咁呢位小伙子咧都专门去体验下。咁喺推拿嘅过程当中咧，技师系大力咁样扭佢嘅颈部嘅，扭嘅时候咧就系好清楚咁样听到一声咔嚓啊，即系咔啦咁样啦吓。咁呢一位27歲嘅小伙子咧，就当其时觉得颈部系非常之疼痛，剧烈嘅疼痛。之后佢就发现心口以下嘅嗰啲部位完全系麻木晒啦，明显系出现咗一个瘫痪嘅。症狀咁樣，癱瘓嘅症狀。咁醫院咧亦都檢查顯示啦，呢一位27歲嘅小伙子，佢嘅頸部第3節、第4節嘅腰椎間盤係急性突出脫出。 並且係已經造成咗急性脊髓神經損傷。
2: 嗯、
1: 如果唔及時進行手術嘅話，可能會造成終身殘疾。咁而幸運嘅就係呢一位小伙子經過緊急嘅救治，而家整體嘅狀況咧係恢復得比較良好嘅。咁、好多朋友都會覺得不可思議。我摸摸下啫喎，係咪咁脆皮啊？咕碌咁就冇啦，即係唔係話冇，就唔掂水啦，就開始淡淡地啦咁樣。啊，放按摩應該係好輕鬆噶嘛，點可以即係一個唔覺意又搞到嚇、啊，又話喐唔到啊咁樣？咁其實事實上咧，問題就唔係話喺按摩嘅本身，而係錯在按摩嘅方式。因為有一啲部位咧，我哋係真係唔可以亂咁撳，唔可以亂咁按嘅。
2: 冇錯啦，咁今日我哋會細數一下咧，就係即係有邊啲地方咧按摩嘅時候比較危險啲嘅。啊，咁當然咧就唔係話按摩呢件事唔好嚇。咁頭先佩英亦都講到就係話呢一個嘅小伙子啊，27歲嘅小伙子咧，咁佢係第三、第四節嘅頸椎咧，就突然之間咧就。即突出咗嘅，
1: 仲脱出咗，
2: 系啦，咁啊，亦都系呢个系非常之危险嘅因素嘅。咁啊，有边啲部位唔可以按呢？咁样，第一个就系颈部啦，嗱，呢个排喺第一位嘅。咁啊，危险嘅指数咧有5粒星咁多嘅。
1: 嗯，
2: 咁其实咧讲到话颈部咧，即系大家都知道，我哋嘅颈椎吓，咪亦都系即系要支撑住咧成个头部咧。咁重㗎嘛，係咪先？啊，咁入面裝咗好多嘅知識啦，好多嘅文化啦，等等。咁啊，嗰個重量都有返咁上下。
1: 係啊，所以你敲起身其實即係一般嚟講都冇咩迴響嘅，而即係實嘅咁樣嚇。
2: 冇人理你，冇迴響。嗱咁啊，其實咧，我哋人體嘅嗰個頸椎咧，一共有7節嚇，7節嘅一個頸椎骨嘅。咁啊，嗰位小伙子咧就第三、第四節咧出咗問題嘅。嗱咁啊，呢個頸椎咧唔單止話承擔住支撐住我哋成個頭部嘅一個作用啦，更加重要咧就係喺呢個頸椎嘅入邊啊，會有脊髓啦、神經啦，同埋相當重要嘅血管喺入邊嘅。咁所以咧。頸應該講係我哋人體最精密同埋最脆弱嘅部位之一嘅。咁對於長期咧需要即係耷住個頭去辦公啦，或者長期睇手機低頭睇手機嗰啲朋友嚟講咧，頸椎本身咧已經存在住好多嘅問題嘅。咁平時咧可能只係表現為有啲酸痛啊，有啲僵硬啊咁樣嘅。但係咧一旦遭遇到一啲猛烈嘅外力，例如旋轉啊，即係你唔知大家咧有見過一啲嘅按摩店咧，佢會扭你個頭嘅扭。到嗱咁样嘅，
1: 发声啊，
2: 系啊，又或者系过度后伸啦，即系夹硬将个头
1: 起你个头
2: 向后掹啊，即系将
1: 死啦，
2: 系咪真系觉得好恐怖啊？咁但系我真系见过有啲嘅按摩手法真系咁样样嘅，咁啊呢个都会导致到咧就系呢个颈椎嘅椎间盘突出，除咗腰间咧。會即係呢個腰椎咧會有椎間盤突出之外咧嚇，頸椎都有椎間盤突出嘅。咁、突出咗之後咧，椎間盤嘅組織咧就會壓迫住呢個脊髓啦。嗱，輕則咧

0: 疼痛麻木嘅，重则咧就会造成呢个脊髓嘅损伤啦，就出现咗呢个瘫痪嘅情况啦。嗱，呢样嘢咧特别要留意吓。咁如果本身已经患有呢个颈椎病啊，有颈部嘅外伤史啊，即系话曾经系整伤过条颈啊，同埋咧中老年人咧就更加应该慎之又慎啦。咁其中咧对于颈椎病患者嚟讲咧，特别系即系患有呢一个嘅脊髓型颈椎病啦，或者系呢一个颈椎截断性不稳定啦，咁啊同埋咧伴有呢个发育性颈椎椎管狭窄嘅呢啲朋友咧。咁佢嘅脊髓呢其实本身已经承受住一个轻微嘅压力喺度嘅。嗱喺咁样嘅情况底下呢，如果按摩师再用力去按摩呢一个嘅脊柱嘅话呢，就有可能会对脊柱呢带嚟一个短暂而剧烈嘅冲击啦。咁导致出嚟嘅结果呢就係、是、脊髓呢瞬间会受到更加大嘅压迫力㗎。咁从而会引发呢个神经功能嘅急剧恶化啦，甚至可能造成一个永久性嘅高位截瘫添啊。后果好严重，大家真係条颈就唔好。
1: 年人尤其是那些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或者是有吸烟习惯的朋友仔，颈部按摩你必须要考虑到的就是颈动脉斑块的问题。当你的颈部受到按摩外力的时候，很可能那些硬化了的斑块是会脱落的，随之而会流到去你的脑脑入面，就会引发脑中风啦。咁除此之外，其实随住年纪嘅增长啦，好多嘅老人家都会患上老年性骨质疏松症嘅。咁而且骨质疏松嘅程度仲会伴随住年龄嘅增长而加剧。咁如果当你按摩嘅时候太过用力，系好容易会导致到骨折或者系关节错位，真系卜一声噶啦，就真系骨折噶啦吓。咁所以咧，其实我哋按摩嘅时候，有一啲部位，尤其系颈部咧，系需要额外要注意，唔好掂，
0: 最好
1: 系啦，最好就唔好掂。所以一般我出去如果系马莎治嘅话咧，
0: 哦，即系你都有嘅，
1: 我有，但系我冇咁剧烈，冇嗰啲又话要接埋日白。102度啊，360度啊，咁啲未有嘅，即系我充其量，即系我首先我系唔会俾佢掂我颈部嘅，我都会提前同佢讲，我唔使按我条颈啦，同埋我个头系唔需要嘅，
0: 系即系原本系有嘅，只不过你系拒绝咗咁样，
1: 系冇错啦。咁另外咧力度咧嗰方面，我系强调。轻一点，轻一点，我完全不受力。跟住佢就话：刘小姐，这样就完全不用力，摸一下。我说摸一下没有关系。有啲按摩师佢就话痛就不痛，那你这里不痛呢就会痛啦。我话冇关系，我舒服就得噶啦，你唔使帮我揿通佢噶。我话 OK 啊，咁样。
0: 即系你纯粹系即系享受呢个环境嘅啫。
1: 唔系纯粹都即系我就系唔受力嘅，而且我亦都唔想佢咁用力，因为每个人嘅痛嘅耐受程度系唔一样。我系特别脆皮，我系特别惊痛嘅，咁所以我唔受力。咁嘅同时咧，我亦都系唔会俾佢按我条颈，呢个咧系非常之关键，亦都重要吓。颈部佢嘅危险指数非常之高，唔好乱咁俾人摸，唔好乱咁俾人按，
0: 系自己唔好掂，人哋唔好掂。
1: 嗱，咁唔系嘅，冲凉嘅时候捽下啲脑泥都仲系要嘅。
0: 嗱，啱先讲嘅咧就系颈嘅，即系靠后边嗰个部位啦，即系颈椎嗰个部位啦。其实条颈咧都真系嗰个精密程度几高，同埋嗰个敏感脆弱程度几高嘅。
1: 系啊，
0: 颈嘅前边都唔得嘅。啊，因为咧就即系特别系呢个喉咙两边嘅嗰个地方啦，嗰、那个危险指数都系五粒星嘅，即系反正同颈有关嘅嗰、那个嗰、那个部位咧，佢按摩嘅时候嗰个危险指数咧都系五粒星最高啊！
1: 嗱，
0: 好多人可能会即系忽视咗一样嘢咧，就系颈嘅前边咧都唔可以话随意去重压嘅。其实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嘅，只要系用只手咧揿住喉咙两侧嗰个位置咧，其实已经有一种咧。是即呼吸困难咁样嘅一种感觉嘅，虽然你唔系揿住条气管啦，但系都会有一种好唔舒服嘅感觉嘅，因为嗰个位置咧有颈动脉啦、颈动脉窦啦、迷走神经啦、气管啦，咁其中咧以颈动脉窦为例咧，系位于我哋颈部中线啦，左右两边咧三只手指咁阔嘅，即系三隻手指你放埋去嘅時候咧，就頸嘅中線三隻手指闊就喺呢、這個兩邊嘅呢個位置啊。咁即係對外你非常之敏感嘅，任何嘅外力嘅不當刺激咧，其實都有相當嚴重嘅後果嘅。即係一嘢剁落去嘅時候咧，輕則就暈咗，嚴重嘅話咧會引起心臟驟停嘅。咁而老人家嘅風險咧會更加之高嘅。嗱，不過咧其實即係老實講句咧，正規嘅推拿治療咧。是唔会对颈部嘅呢个前边嗰个部位呢係会有任何嘅一个按摩喺度嘅。即係唔会对佢进行一个嘅按压啦。咁所以呢即係如果去到一间嘅按摩店呢，佢整理条颈

0: 前边咧，特别系嗰个喉咙两边嗰个位置咧，咁你嗱嗱声走
1: 咧，你不要搞我啦，醒啦，我记醒啦。
0: 系啊，即系佢绝对系唔专业嘅，大家要留意翻呢样嘢吓。
1: 冇错啦，咁你自己都知道敏感程度有几高啦，即系有时候着嗰啲樽领紧啲啊，你都会觉得好
0: 呼吸困难，
1: 系啊，都会觉得好唔舒服噶嘛。咁因为嗰度实在系有太多嘅东东响度啦，咁所以咧颈前方、喉咙两侧嗰个地方咧，唔好俾人掂啊。咁另外咧，如果真系要出去按摩嘅话，腰椎呢个位置都系需要留意嘅，因为佢嘅危险指数都可以去到四粒星。其实好多嘅腰痛患者咧，都会将按摩作为系首选，
0: 即系会减轻
1: 系啊，减轻啲个症状啊，或者系按下佢咁样会舒服啲啊。但系对于话腰椎间盘突出嘅患者嚟讲，唔系话所有按摩都适合嘅，特别系喺急性发作期。進行一啲暴力嘅推拿，反而可能會加重神經壓迫，加劇疼痛，仲可能會出現坐骨神經痛啦、下肢麻木、肌力下降，即肌肉嘅力量下降嚇、有啲甚至更加嚴重嘅可能會影響大小二便嘅功能添。咁所以腰痛，首先你要明確佢係因為乜嘢痛。因为乜嘢嘅原因痛，要知道嗰个病因，而唔系话，哎呀腰椎好唔舒服，条腰梗下梗下，
0: 出去按下，
1: 系咁揿佢先咁样吓出去。如果系一个唔觉意，有啲师傅嘅手势比较大力少少，大力推拿嘅话咧。好可能會加重嗰個唔舒服嘅症狀
0: 㗎。冇錯啦，咁呢個腰椎咧四粒星㗎嚇，咁另外咧出去按摩嘅時候咧就呢、這個膝關節咧亦都要特別留意嘅，危險指數咧都有三粒星嘅。咁有啲按摩機構咧，佢會喺按摩嘅時候咧會係一個即係叫做壓腿啊。或者是夹硬将你向后边拉啊，呢啲咁样嘅动作
1: 嘅。系啊，跪住响你嗰个背脊嗰度，然之后拉你两只手向后拉咁嗰啲嘛。我睇得多啊，呢啲喺嗰啲教学视频上面咧就话唔啱嘅咁
0: 样。会有教呢啲嘢？
1: 有B 字头嗰个网站系非常之多噶嘛。
0: 哦，即系不过我都见过有啲东南亚嘅嗰啲即系按摩手法咧，都真系咁样去。夹硬扯嚟嘅，
1: 宣传图片都有。
0: 系咯，咁其实咧呢啲动作可能对于后生仔嚟讲咧，就即系嗰个问题相对冇咁大嘅。咁但系对于话关节蜕变啊，或者中老年人啊，或者系骨质疏松嘅朋友嚟讲咧，可能会造成一个损伤嘅。嗱，呢啲损伤会包括边啲咧？半月板嘅损伤啦、韧带拉伤啦、关节积液啦等等呢啲问题。咁有唔少个朋友咧，即系特别系自己已经去到中年啦，又或者系自己都有多少嘅骨质疏松啦，但系自己唔知道啦，仲以为自己十八廿二嘅时候咧，咁就走去按摩，咁按摩完之后咧，嗰个膝头咧越嚟越痛啦。咁其实好可能就系因为咁样嘅原因嘅。咁除咗话按摩我哋嘅身体之外啊，咁其实亦都有一啲嘅。所謂按摩店啦嚇，咪經常咧都會咁樣去宣傳嘅，就係話，你個骨頭就錯咗位，我幫你糾正一下啦，正一下骨啦咁樣，咁咪會整到你啲骨咧啪啪聲咁樣嘅。嗱，有啲朋友咧都有一個唔好嘅習慣嘅，就係夾硬去壓迫自己嘅嗰個手部嘅。嗰、那個關節啊，整到啪啪聲咁樣嘅，咁即係有啲朋友就話：哎呀，響咧就證明係即係嗰個復位成功咗啦，或者係幫你舒緩一下啦咁樣。咁搞到咧就唔少啲顧客咧就即係會將呢個咔咔聲咧就當成，我啊真係有療效啊，即係覺得啊真係可以自己嘅骨頭咧可以正咗位咁樣。但係事實上邊咧呢啲關節嘅響聲咧。其实同治疗有冇效咧，真系一啲关系都冇嘅。相反，如果你真系过度去追求咧，即系有啲关节有呢啲咁样啪啪声咧，反而系增加咗呢个损伤嘅风险嘅。因为呢啲声音系嚟自于边度嘅咧？关节腔嘅气泡破裂啦，韧带滑动啦，同埋关节面嘅快速分离啦。其实呢三样嘢咧，对于我哋嘅关节咧都非常之唔友好嘅。所以当你听到呢啲声嘅时候咧，即系证明你嘅关节咧，又衰退咗一啲啦，或者又损伤咗一啲啦。咁反而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呢样嘢千祈唔好有个咁样嘅误区喺度啊！吓
1: 系啦，咁所以有啲朋友仔话我出去按摩嘅时候啊，咔哩咔啦啊，炒螺咁样啊，证明咧我就系、
0: 是、即系有效果，
1: 有效果啦。咁但唔知点解一揿完之后仲痛、啊，咁所以咧需要注意嘅就是。当你按摩结束完之后，如果出现我接住落嚟所讲到嘅一啲情况咧，千祈唔好以为系正常反应吓，呢啲都好可能系严重损伤嘅信号，要即刻去医院。首先咧就系、是、包括有一个持续嘅剧烈头痛啦、头晕晕、手脚麻木、 冇力，甚至系出现咗一啲活动障碍啊、行走困难啊、睇嘢都蒙查查、模糊不清，讲嘢又讲唔清楚，心悸、胸闷、胸痛，甚至系大便、小便、排便异常，出现呢啲情况嘅时候，唔使谂啦，即刻就去医院，唔好话啊，啱啱按完之后正常反应，即唔正常啊，一啲都唔正常，
0: 系唔好自己呃自己
1: 啊。系啊，总嘅嚟讲，其实我哋嘅按摩系一种放松嘅方式，佢唔系万能嘅疗法。当你话腰酸背痛啊，呢度唔舒服，嗰度唔舒服嘅时候咧，好可能系预示住你嘅颈椎病啦、腰椎间盘突出啊等等嘅一啲疾病问题。咁要去按摩店按摩嘅时候，一定要选择一啲正规机构，就唔好轻信嗰啲所谓嘅祖传秘方、包医百病呢啲宣传，唔好信吓，一定要主动话俾医生听，你嘅病史系点样啦，特别系有高血压、糖尿病、骨质疏松、脑梗病史嘅朋友，或者系喺近期做过手术嘅话，一定都要及时告知，咁样先至可以更加安全咁样享受按摩带嚟嘅舒适同埋放松咯，同埋你就医嘅时候，医生都了解到，哦，原来你有咁样嘅一啲情况，需要进行点样嘅治疗，会更加科学同埋合理嘅。
0: 冇错啦，咁啊，所以总嘅嚟讲咧，即系我哋翻去咧，我哋最节目开头嘅时候咧，讲到一个问题就系话，究竟按摩系咪一件嘅好事咧？咁样咁啊，其实即系按摩咧，系只系一种放松嘅方式啊，放松你嘅关节啦，或者放松你嘅肌肉啦，佢唔系一种治疗嘅方式嘅，亦都唔好迷信咧，就系话有唔舒服嘅时候咧，按摩可以帮你咧扭转到嘅。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亦都要即系正视咧个按摩嘅佢嘅一个属性啦，同埋一定要去到正规嘅一啲按摩机构或者系即系叫做系中医理疗嘅机构咧，就千祈唔好立乱咁帮衬嗰啲所谓嘅按摩师啊，有可能真系搞到你咧。唉，即系当然啦，我唔系话大家咧就系帮衬开嗰啲都唔系好嘅。
1: 你唔好乱俾咁尖，唔好乱即系颈啊嗰啲腰椎嗰啲，自己多留一个心眼，特别系颈嘅嗰个部位，前前后后都唔好按啦。
0: 系啦，危险位置真系千祈唔好，自己唔好掂，人哋都唔好掂啊！
1: 冇错，啱。另外咧，亦都要提一提大家，可能大家运动完之后会用嗰啲筋膜枪啊，去阵阵放松肌肉。嗰、那个腰椎嘅位置啦、脊柱嘅位置同埋嗰个颈部咧，千祈唔好攞嚟震啦。
0: 冇错，
1: 好大镬噶。
0: 好咁呢个时间咧，我哋先可以去报时候会声音啊。咁啊，转头翻嚟咧，亦都会同大家讲讲就系、是，听日端午节咯。咁啊喺端午嘅一啲习俗入边咧，其实亦都蕴含住一啲养生之道噶。转头翻嚟再倾啊。
2: 科学说话，健康加在，依家有嘢讲。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下昼2:53。
4: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6: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7: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8: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9: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10: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11: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12: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11: 仲捉你唔到
13: ，KO。
1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6: 听901，真系噶。

0: 科学说话，健康加载，依家有嘢讲。
1: 好啦，继续翻翻嚟，依家有嘢讲节目，接住落嚟会同大家讲讲关于端午节方面嘅养生之道。因为听日咧，亦都系端午节啦。其实除咗话爬龙舟食粽之外咧，唔知大家知唔知道端午节都会有边一啲嘅传统习俗咧？咁而呢啲嘅习俗同养生之间又会有咩关系呢？因为古人咧将农历五月系作为卫生月嘅，就认为端午节咧系一个
2: 搞卫生嘅
1: 时间，系全民防疫去病。祈求健康长寿的节日，咁所以在端午节当中的一些传统习俗都是蕴藏住非常之丰富的养生保健知识嘅、
2: 嗯，
1: 包括系从我哋食方面可以看到，食就肯定是食粽啦，咁、嗯、食粽有啲咩作用呢？可以清热。除煩，除去呢個煩惱咁嘅意思。
2: 冇錯啦，咁因為咧就即係我哋嘅粽咧都會用各種嘅葉嚟包啦。嗱，北方咧會用蘆葦葉去包粽嘅。咁我哋南方咧順德咧可能多數咧會用冬葉啊。
1: 嗯。
2: 咁另外亦都會有用竹葉啦，同埋荷葉去包嘅。咁其實呢啲咧呢啲咁樣嘅即係植物嘅葉啦嚇，首先蘆葦葉咧佢會係清熱解毒嘅一個功效嘅。咁竹葉咧就有清熱除煩啦。生津利尿啦，同埋退虚热嘅一个作用噶。咁、我哋顺德嘅朋友仔咧，就即系用得比较多嘅冬叶啦，就有利咽开声啊！啊，即系把声唔够靓嘅时候咧，就可以食埋块叶啊！
1: 吓，煲水饮都好极限噶咯、啊。
2: 讲笑啫，其实佢都已经渗入咗即系嗰啲糯米嗰度噶。
1: 系
2: 啊，咁同埋咧，冬叶亦都有解酒醒神嘅一个作用噶。嗱、不过亦都要提醒吓，咁啊，粽咧系一种高脂肪同埋高热量嘅食物嘅，因为佢嘅一个糯米嘅黏性大啦、
1: 嗯。
2: 如果过量食用嘅话咧，仲有可能会导致到一个消化不良嘅情况嘅。所以咧，几好食都好啦，咁就即系适可而止就好啦，唔好食太多吓。
1: 系冇错。咁另外咧，端午咧有一啲地方就系会有一个插芽叶嘅。咁樣嘅習俗，其實插芽葉呢亦都有淨化空氣嘅作用㗎喎、
2: 啊。
1: 其實民間呢有個講法就係清明插柳，端午插芽咁樣嘅。咁而芽葉呢就係一種芳香化俗嘅中藥嚟嘅。喺端午時節，你都知啦，呢排啲龍舟水好虛冚㗎嘛，空氣又比較潮濕啦。好，咁芽葉嘅芳香呢比較清新，其實係可以去除毒氣啦、除污濁啦、淨化空氣，起到一個消毒同埋防病嘅作用。咁另外呢，有啲地方亦都會係喺端午期間呢會飲嗰啲紅黃酒或者係茶紅黃酒，咁、其實係可以起到一個殺蟲解毒嘅作用。其實茶紅黃酒咧，好多地方即係端午時節咧，都會係有咁樣嘅習俗嘅。而端午前後咧，我國南方好多地區都係步入咗一個梅雨季，隨之而嚟嘅就係好多蚊啦，好多嘅害蟲活動啦，同埋嗰啲害蟲啊，都係會繁殖得比較頻繁少少嘅。咁紅黃咧就係一種解毒殺蟲。这个燥湿去痰的中药里面含有有毒的昆炎成分，如果害虫食了之后呢是会中毒的噃。
2: 嗯、
1: 因为红黄的主要成分就是二硫化昆，而预热之后呢亦都可以分解出非常之毒性比较强的砒霜，一定程度上都是可以起到一个杀害毒虫的作用。但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不可以擅自内服。而在端午节亦都可以将红黄渗在酒入面整成红黄酒，不是叫你喝的，叫你搽在那些屋企的墙角啊或者是床底啊，都可以起到殺滅蚊蟲的作用的。
2: 嗯，另外呢就亦都可以即係飲呢個五加酒，因為有些地方呢就係即係都會有咁樣嘅習俗的。五加呢即係五加度係金虎嘅。咁相傳呢東海龍王嘅五公主嚟到人間之後呢，就同佢嘅 lover 呢同佢嘅愛人一起釀造咗一種呢既健身又醫病嘅酒，就係、是、五加酒啦。
1: 係去 FIFA。
2: 係啦，咁呢個時候呢就即係都適合呢就呢、這個比較潮濕嘅一啲地方啦，咁樣咁可以在端午节的时候适当饮啲五加啤酒嘅。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嘅地方咧会挂香囊嘅，咁可以驱散咧个嘅风寒啦咁样。嗱呢度咧要特别提醒啊，如果有严重嘅心肾功能不全啦，或者有其他嘅重大气脏疾病嘅朋友仔咧，就唔好使用呢个香囊啦
1: 吓。嗯，冇错啦。咁啊喺节目嘅最后咧，亦都恭祝大家，系祝大家系端午节安康。我哋下个星期一再见啦，拜拜。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1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00正。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1: 一起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系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28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80%-95%，吹偏南风2-3级。气象台预计端午假期，亦即系19-21号，降雨会慢慢减弱，以雷阵雨为主，天气会转为炎热。其中端午至19号当日会有雷阵雨，局部暴雨；20-21号会有雷阵雨。端午假期，龙舟竞渡、户外活动等都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目前顺德区嘅土壤含水量大，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提醒各位继续做好相关嘅防御工作。夜间时，顺德区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区三防办、区气象局亦都提醒，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将会在6月21号，亦即是今个星期日，在德胜体育中心火热开打。大梁农商行队对阵北教德尔马队，两大劲旅巅峰对决，更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轮番上演。对足球赛事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3: 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6小时内本地将有暴雨发生，或者已经出现明显降雨，而且降雨将持续。当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暴雨戒备状态，请关注暴雨最新消息。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安全。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做好低洼、易水浸地区的排水防涝工作了。
0: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和半决赛，汇聚10个正佳足球爱好者。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农商行队、北教德尔马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起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赛事联合冠名长鹿旅游优步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母米粥，顺德真味5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5: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6: 您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7: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8: 我要，我要，
9: 送我一个，
10: 送我一个，
11: 我要，我要，
12: 送我一个。
13: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4: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5: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了。
16: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7: 喂，大舅，老爷，小娃，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8: 微信支付收款，
19: 支付宝
20: 发放10万元。
21: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22: 钱袋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松。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4。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意喺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7: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6: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7: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6: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7: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8: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大家好，我是顺德雍桂小凤凰的雍黎娟，大家都叫我娟姐。每日天懵懵工呢，我就喺个厨房嗰度做紧嘢噶啦，用心就熬制古法桂令糕，真材实料，万火细特，就系为咗将顺德嘅传统滋味做好。每次睇到朋友食完之后，都竖起嘅大拇指讲好正宗啊！我的心呢就觉得特别温暖，希望我哋顺德家乡嘅好味道能够得到四方八面朋友嘅认可。

0: 1-800-9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46。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0: 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1: 仲可以
0: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2: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3: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2: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3: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2: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4: FM 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3: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80%到95%，吹偏南风2到3级。气象台预计端午假期，亦即是19到21号，降雨会慢慢减弱，以雷阵雨为主，天气会转为炎热。其中端午至19号当日会有雷阵雨，局部暴雨，20到21号会有雷阵雨。端午假期，龙舟竞渡、户外活动等都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目前顺德区的土壤含水量大，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提醒各位继续做好相关的防御工作。夜间时，顺德区的

0: 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区三防办、区气象局亦都提醒，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025-2026 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将会在6月21日，亦即是今个星期日，在德胜体育中心火热开打。大梁农商行队对阵北教德尔马队，两大劲旅巅峰对决，更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轮番上演。对足球赛事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1: 901贴心天气提示，
2: 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六小时内本地将有暴雨发生，或者已经出现明显降雨，而且降雨将持续。当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暴雨戒备状态，请关注暴雨最新消息。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安全。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做好低洼、易水浸地区的排水防涝工作。
1: 901贴心天气提示，时刻关心你。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2026 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这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农商行队、北教德尔马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起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赛事联合冠名长鹿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生乳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格奇，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5。
2: 既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4: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5: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3: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6: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7: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901交通消息。
3: 今天下午4:30睇睇最新嘅交通消息。咁而家系105角道飞马跨线桥往中山方向缓慢。龙昌路江尊桥双向，落龙大桥往落松方向，金竹滩大桥往龙岗方向，321国道佐田路段双向行车缓慢。咁另外转睇高速方面嘅广珠西线大良路段往广州方向，怡广高速嘅狮岭路段往三水方向，广明高速嘅富湾特大桥往新兴方向现时行车缓慢。咁另外佛光高速嘅平胜大桥往女水方向，横江收费站往北滘方向，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番禺方向，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双向行车比较缓慢。另外又提提各位，乐松嘅乐中路岭南大道路口至芦洲村道口咧，有全封闭施工，途经车辆请绕行岭南大道同三乐路，工期到2027年嘅2月份。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9: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0: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9: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0: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

0: 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 顺心伴，朝朝精选。
3: 行过路过水果档，你有冇闻到嗰阵浓郁嘅甜丝丝嘅菠萝香呢？系、哦，菠萝正当季啦，肉厚汁多，甜度啱啱好，直接食系夏天嘅味道。但系如果你愿意用多十分钟，佢就可以变成一罐能够令到你成个夏天都开心嘅果酒浸泡酒。咁点样浸呢？其实好简单。第一个要揀熟透嘅菠萝，果皮鲜红，香气扑鼻。第二个就要去晒啲皮，整返企理佢，再用白酒捽一捽佢，烧烧到。第三要准备好一个玻璃罐。玻璃罐呢用酒朗朗佢，冇水冇油。第四将切好嘅菠萝，备好嘅冰糖，一层叠一层咁样叠到七分满，跟住慢慢地倒入红泥30度嘅纯粮酿造基酒，冚过啲果肉，装满成个樽，冚埋个盖，放喺阴凉嘅地方摊一个月就可以饮㗎啦。冇错啊，一个月之后你得到的就是一罐清甜爽口果香四日的菠萝酒，冰镇一杯，比奶茶要解腻，比啤酒要温柔。朋友来了有好酒招呼，比一句随便坐更加心情厚意啦。重点就是要懂得揀浸菠萝浸泡酒的基酒啊，红泥30度米酒，顺心伴粉丝专属优惠 2.5 升装，即是5斤装，原价72元，今日只需要59元。五星装即是10斤的，原价138元，现在只需要116元。特别提醒，5斤装浸泡酒是窄口樽，10斤装的浸泡酒是阔口樽，看看你要浸几多菠萝酒了，自己揀啦。咁点样买呢？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搜浸泡酒，你就可以找到这一只咁靓的红泥浸泡酒啦。菠萝正当季，等这种甜丝丝陪伴你整个夏天啦。
2: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呢边打发啦。
5: 德甲赛事仲可以，
6: 仲可以
5: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7: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顺德今日中午到傍晚会是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80%到95%，吹偏南风2到3级。气象台预计端午假期，亦即是19到21号，降雨会慢慢减弱，以雷阵雨为主，天气会转为炎热。其中端午至19号当日会有雷阵雨，局部暴雨，20到21号会有雷阵雨。端午假期，龙舟竞渡、户外活动等都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目前顺德区的土壤含水量大，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提醒各位继续做好相关的防御工作。夜间时，顺德区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区三防办、区气象局亦都提醒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将会在6月21号，亦即是今个星期日，在德胜体育中心火热开打。大梁农商行队对阵北教德尔马队，两大劲旅巅峰对决，更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轮番上演。对足球赛事感兴趣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了。今次的天气就同你关注到这里。
0: 901贴心天气提示，
1: 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表示6小时内本地将有暴雨发生，或者已经出现明显降雨，而且降雨将持续。当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代表进入暴雨戒备状态，请关注暴雨最新消息。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安全。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做好低洼、易水浸地区的排水防涝工作了。

0: 呢个中数咧，见到啊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啦，往广州方向收到行车缓慢报告噶。咁再嚟望翻咧，德胜大桥啊，往大良方向而家亦都系见到有慢镜头出现啦。乐龙大桥往乐松方向咧，而家亦都系有啲咪摩噶。咁啊，高速方面咧，挤塞得比较多啊。佛光高速平胜大桥往女水方向有慢，北滘立交往广州方向咧，而家唔多好走。佛青松高速狮山立交往官窑方向咧，而家有慢镜头出现。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鹤山方向咧，而家亦都系有阻滞噶。广珠西线大良路段往广州方向有慢，南二环高速李家沙大桥往番禺方向需要大家收油噶。另外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双向立罗当中，广佛兆高速女水立交往广州方向亦都敬请大家要小心在意噶。外边落紧雨啊，天雨路话小心驾驶，祝大家一路平安。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信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3: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指定用水农夫山泉，农夫山泉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指定电解质饮料东鹏补水啦，菜龙舟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指定汽水饮料鲜津，岭南味饮鲜津，鲜津饮料广东老字号，始于1985，岭南饮料。
4: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5: 我叫 Jason， 志向系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6: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7: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5: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6: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7: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8: 一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9: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0: 今期同大家推荐一间大良的隐秘宝藏食肆，之所以称得上宝藏，核心就是有过硬的出品，店内的招牌必是炒鱼面，因为它本来就主打食鱼，用鱼量特别多，所以每日都有鱼肉精华用于精制鱼面。不单止用的鱼肉新鲜，技艺讲究，连用油都不一样的，各位到店一试便知。好多人以为这里是不是只是吃鱼啊，非呀非呀，常见的早茶四大天王他们一应俱全。而且这间食肆每日早上7点就会开门迎客，现场有13平方米的超大屏幕，从6月12号早上开始，每日的早上到中午时间段都会直播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真是值得大家揸车专程过来早茶直落世界杯的。无论是节日请父母饮早茶，或者三五老友小聚重温当年世

0: 大杯嘅情谊都非常合适。咁点样可以过嚟呢间位于大良嘅宝藏食肆早茶直落世界杯呢？第一，微信搜索信心半小程序。第二，在主页面找到南海影视城，或者在搜索栏输入南海影视城。啱啊，你冇听错，是搜索南海影视城。因为本次早茶直落世界杯是通过限量100张南海影视城的优惠门票，即是在票价保持原来的60元一张，10张以上就50元的超值价格不变的原则之下，为成功购票的听众呢额外提供超值福利的。凭门票到大良的这间宝藏食肆核销，就可以享受他们额外送出的100元早茶直落消费减免权益，并且你还可以在这里同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早茶直落世界杯。至于宝藏食肆的地点，咁就要留意信心半售票说明栏啦。肯定有朋友好奇甚至质疑嘅，驾驶901点解咁大手笔连番送出福利啊？归根到底啊，就好似张雪坚持做摩托车嘅初心同埋圆梦热爱一样，同样坚守本心，要为各位球迷朋友送上纯粹嘅福利，令到大家重拾嗰种纯粹嘅睇波快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快啲约上亲朋好友一齐沉浸式早茶直落世界杯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3: 工作没完又没了啊！
4: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5: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4: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
6: 赞赏有加，
4: 赞赏有加唔错，每次必有正货。
5: 我唔一定天生丽质，但系我可以天生丽质。
7: 如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你克制一下。
4: 赞赏有加。
8: 顺德系一座立体嘅城市，顺德为你带嚟嘅清鲜爽暖滑，只系佢属性嘅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9: 三水小俊咧，一嚟就俾咗个好消息我哋啦，就话林公子嘉熙妹妹下午好啊，终于停雨啦噃，咁三水嗰边停雨系咪啊？我哋呢度咧就继续喺度 believe 啦噶啦，其实我都已经系习惯咗噶啦，因为我头先好长一段时间咧都喺条路上面嘅，咁前几日咧其实系落大雨嘅时候咧，下昼时分啦，路上嘅车系唔算多，
10: 都相对上算即系比较畅顺啦。
9: 系，即系除咗话个雨势比较大之外咧，都尚算系畅顺噶。但系今日就唔同讲法啦。
10: 啊，点解咧？
9: 因为今日咧。知道啦，聽日端午節啦嘛，咁、所以話咧，今日好多朋友仔咧可能提前收工啦，係嘛？
10: 冇錯啦，
9: 有啲咧又會過嚟咧，即係接下嗰啲同學仔啊、小朋友啊放學咁樣，咁所以導致咧路上的車非常多，
10: 係啊，
9: 再加埋落雨，
10: 係咁，然之後咧就即係搞到啦個路面嘅狀況啊比較之擠塞啊咁樣，所以而家即係聽緊節目嘅朋友又咁啱喺呢一個順德啊，即係其實個個鎮街都係咁上下噶啦咁樣啊，即係落緊雨，再加埋咧就即係路面上面咧車流量較大咁樣，一定要小心駕駛，保持忍讓啊嚇。
9: 係啊，而且一定要注意嗰個剎車距離嘅預判啊，因為你個。 天雨路滑嘅时候咧，你刹车嘅距离真系会长啲噶。
10: 系啊，再加埋咧，即系你小心谨慎咋。
9: 嗯，
10: 唔代表你隔篱嗰部突然间闪过嚟。

0: 嗰部嘢咧系小心谨慎噶咁样，有阵时候有啲嘢无妄之灾就系咁嚟噶啦。
1: 所以彼此之间咧就系互相礼让一下啦，系嘛？咁大家希望咧嚟紧嘅呢个端午节假期可以安康噶嘛？
0: 系啊，吓咁又嚟到咧就即系呢个啊，临到呢个端午假期之前噶，吓呢个赞水又加啦，直播室入边咧有子浩啦，同埋佳喺度啦，就嚟到我哋呢个固定嘅环节，因为咧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喺呢个端午期间啦，顺德真系好多唔同嘅活动噶，即系搞到我哋咧呢个礼拜咧几日都讲唔晒咁样，就有呢个顺心顺意游水顺德噶咁样啦，系而家唔游水都搞唔掂啊，真系啊！
1: 不过讲真，即系话呢个端午节嘅假期咧，预计咧吓，虽然话可能个雨量会稍微少翻啲啲，咁但系间唔中咧都顺德气象图话会有暴雨啊，局部大暴雨啊咁样
0: 啊。冇错啊，大家嘅智能手机啊，可能都会有咧，即系跟住来呢几日啊，假期期间嘅一个天气嘅预报啊，咁样都见到咧，其实即系都会有雨水嘅。你见到啲图标咁样啊嘛，
1: 系啊，
0: 所以即系出门在外，即系咁啱呢三日嘅假期，谂住过嚟顺德呢边咧参与各条村嘅呢个龙舟活动嘅话咧，就自备雨具啦。我觉得防晒咧就应该唔使，
1: 都可以做嘅，就做少少咧，日日夜夜都可以做。
0: 系咁就即系唔需要咁劲啦。我觉得系、即系可能都系
1: 即系个侧重点就转去其他地方，
0: 防雨防湿比较好啲咁样啦。
1: 其实咧，我哋真系好贴心噶，因为知道咧有可能会有局部嘅落雨嘅情况啦，所以我哋系准备咗咧五条嘅线路咧，俾大家行去拣嘅。咁你如果发现喂伦教大梁嗰边落雨，唔紧要啊，我去勒流用龟咁样。
0: 冇错啦，系通常都系咁，你一条一零五国道嘅话咧，你过伦教嘅时候咧就倾江大雨啦。去到三六路咁上下嘅时候都冇雨噶啦。
1: 系啊，
0: 系啊，去到北教咁上下冇事咁样啦吓。
1: 即系以前咧，我哋经常。喺新城区嗰边办公嘅时候咧，都会出现咁样嘅情况嘅，就系望住哇，容桂嗰边咧滂沱大雨啦，
0: 系一条容桂大桥咁样啦吓，哇，嗰边睇唔清嘅咁样，
1: 即系隔住嗰条德胜河之后咧，哇，大良新城区嗰边咧又出猛太阳啊，咁样都有咁嘅情况。
0: 系啊，德胜桥嗰边都系咁啊，平胜桥嗰边嘅河上唔系咁样啦，系咪先？系啦吓，咁啊，所以咧就即系同大家咧继续介绍翻啦，喺端午期间啦，大家可以选择边啲路线啦，过到嚟我哋顺德啦，去感受翻呢啲浓厚嘅端午龙舟氛围咁样啦，咁包括啦。喺呢一个嘅伦教大梁呢边啦，吓都有嘅，有呢个水岸狂欢、龙宴双情之类咁样。
1: 系啦，咁啊点样玩法咧？可以先咧就去伦教嗰边啦，佢哋新塘村咧有第七届嘅龙舟文化节，咁之后咧就可以屈翻过嚟大梁啦，咁就参加咧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暨第四届大梁街道鉴江径道龙舟系列活动
0: 嘅。冇错啦，我哋之前都同大家略介绍过咧，就大梁呢边嘅呢个活动咁样啦。嗱呢条线路咧就将伦教新塘村一个原生态民族啊，同埋咧就大梁近良社區嘅一個都市嘉年華咧，就無縫銜接咁樣噶。嗱，首先咧就即係聽日晏晝，咁啊大家咧去呢個新塘村啦，就搞呢個濕身派對啦嚇，有呢個龍舟潑水咁樣啦，清涼狂歡咁樣噶。
1: 嚇，
0: 當然啦，即係如果落緊雨嘅話咧，其實基本上都唔使潑嘅，都一定濕咁樣啦。
1: 不過咧，大家可以預住幾套衫嚟替換下，咁樣我覺得呢個係比較必要嘅。
0: 冇錯啦，咁啊可以感受翻咧最地道嘅一個鄉村人情味啦。然之後咧就19号晚黑啦，聽晚啊去呢個近良社區嘅呢個河岸啦。啊！喺燈火當中咧，體驗翻咧地道嘅千人龍舟宴啊！咁然之後咧，就即係可以歇一歇啦，揾個地方咧就休息下咁樣。就推薦大家可以入住咧就大梁龍歸里民宿嘅咁樣嚇。咁啊有呢個係屬於咧國家丙級民宿啦，啊佛山市精品民宿嘅。又或者咧，即係如果大家話唔想喺大梁呢邊住，咁你可以過去咧就倫教嗰邊住都 OK 噶。咁倫教嗰邊咧有呢一個嘅
1: 喜物私巢，
0: 冇錯啦，喜物私巢咁樣
1: 噶，亦都係屬於咧佛山市嘅精品民宿。
0: 系啦吓，咁然之后咧就歇一歇，过一晚咁样啦，到20号咧就可以去睇啦，就好多条呢个传统龙舟嘅一个巡游啦，喺鉴江嗰度咁样，亦都再现呢个百阿争流嘅一个壮景啊，沉浸式围观啦，大约系50支三人龙舟队伍咧，带嚟呢个速度与激情嘅较量啊，咁样，
1: 呀，好正啊，
0: 系啦，咁然之后咧，即系大梁嗰边嘅呢个龙舟嘉年华现场咧，亦都有一个我哋之前都讲过嗰咩别卷料。龙舟集市咁样啊，系啦，即系
1: 即系呢个名咧，应该都系打工仔咧行去考虑噶啦，改噶啦，系嘛，唔系点会拣呢个名啊？
0: 唔系嘅，都同啲老细讲嘅，别卷款了龙舟集市，唔系即系如果有别卷了龙舟集市嘅话咧，系啦，我觉得伦教嗰边咧即系与之抗衡嘅话，就系摆烂吧。
1: 或者系躺
0: 平啦，唔系摆烂吧，或者躺平啦咁样，系啦，即系可以做好多延伸咁
1: 样，好玩啊都，
0: 系啦，即系龙舟集市咁样，咁通过专业嘅龙舟手啦，吓，即系啲扒仔啦，吓，咁就会现场教大家咧，就点样玩呢个龙舟咁样噶，咁几过瘾真系，
1: 又唔错，咁如果咧你话啦，喂大梁轮教呢一个咧， 我已经差唔多了解清楚啦，不如屈过去。

0: 去黄连社区嗰边咧，体验翻传统嘅彩龙巡游啦。咁啊，有成咧就差唔多50只嘅传统龙舟啊，传统嘅装饰啊，咁样有啲村民咧，亦都系身着住统一嘅服饰啦，就喺河道上边咧就漫游嬉戏嘅咁样。你得个睇字啦，咁样啦吓。
1: 咁其实系斗靓靓，系着实系睇好嘅。
0: 系啊，咁啊又影相，反正大家影相感受翻
1: 气啊，咁样。
0: 系啊，去感受气氛，沉浸式感受龙舟文化嘅根与魂咁样啦吓。咁然之后咧，晚黑咧就喺呢个黄连社区啦，啊，同一班街坊咧体验翻地道嘅龙舟宴。然之后夜晚黑咧入住嘅话咧，啊可以选择咧喺辣楼嗰边咧有呢个佛山莲岸精品民宿啦，又或者亦都可以咧准备定咧就过去容桂嗰边啦。容桂嗰边咧有呢个德食民宿嘅，
1: 其实都好嘅，因为咧容桂咧就以食宵夜咧就特别出名嘅，
0: 冇错啦，
1: 就可以过去食个宵夜啦，顺便喺嗰边住宿咯。
0: 系啦，亦都可以咧咧逛咁样啦。咁跟住咧就瞓一觉之后啦，咁啊即系20号啦，啊星期六咁啊去呢一个嘅容桂龙涌口村嘅呢个龙华大涌旁边咧就参与啊端午游龙泼水节清凉活动咁样嘅，我哋之前都讲过啦，仲有咧法律向前冲啊嘛，
1: 系啊，嗰个咩六宝主题市集啊，
0: 冇错，
1: 跟住咧你即系游住嗰只龙舟咧，就会经过好多嘅关卡啦，咁跟住咧又要咩掹大头、
0: 掹头菜啊、掹笋啊咁样、掹姜花咁样啦，
1: 吓好
0: 多嘢咁样，咁反正大家亦都可以喺现场去感受，咁样都系咧就属于容桂嗰边独特嘅风味嚟嘅。
1: 是的，是的，咁啊仲有咧就系君安同埋杏坛啊，佢哋亦都有条线路咧就叫做千年龙族万人盛宴之旅。
0: 系啦。咁包括咧喺呢个君安镇南沙社区嗰边咧有呢个端午节嘅游龙活动啦 ，K2026年度嘅鹿岛南沙第五届端午三人龙艇赛噶啊！咁至于啦，杏坛嗰边咧，龙潭村就龙潭龙舞文化节啦，
1: 系啊，
0: 龙舞诞咁样啦，
1: 系啦，非常之经典嘅一个活动啦，
0: 冇错噶，呢条线咧。就基本上避開曬，即係大家如果唔想係人逼人喺啲中心城區嗰度啦，車多人多咁樣嘅話咧，就啱曬啦。但係你咧深入到呢個順德西南片區㗎嚇，咁感受翻西南 F4其中兩個咁樣啦 ，F2 咁樣啦咁19号咧就係呢個君安南沙啦，體驗翻咧就最勁爆嘅呢個君安三人艇嘅速度啦，咁樣可以睇睇咧嗰啲彩青儀式啊，然之後可以同啲村民咧又潑水啊、濕身派對啊咁樣。
1: 其實都係真係好玩嘅，即係雖然話咧，我哋特別好似順德人。咁样啦，有时候就会笑着说，即系话咧，好似咩君安嗰啲地方咧，就属于我哋顺德嘅西伯利亚咁样。咁但系大家你要谂下，即系好多时候咧，我哋去旅行咧，你唔一定系话要人逼人嘅，你即系有时候一啲小众嘅旅游地咧，反而会有别样的感受。
0: 冇错啦，嗱，19号咧就基本上喺呢个君安边玩玩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就可以过翻去咧就杏坛嗰边咧就做准备啦。
1: 龙舞庙嗰边好热闹。
0: 冇错啊，咁啊，然之后咧龙舞庙咧就始建于南。宋啊，咸顺元年嘅，即系公元咧1265年噶，咁佢哋而家有成700多年历史噶啦。咁啊喺君安面玩完咧，就可以去到杏坛咧入住翻嗰个南社民宿啦，属于国家越级民宿，亦都系佛山市精品民宿嚟嘅。咁又或者咧，亦都有呢一个嘅月辉宴园啦，咁亦都系咧佛山市嘅精品民宿啦，唞一唞。咁然之后咧养精蓄锐之后咧，星期六啊咁就可以咧就参与咧杏坛龙潭嘅呢一个啊市级非遗啦，龙舞文化节咁样啊，咁啊亦都系属于咧珠三角。个规模最大嘅端午龙舟民族集会啦，一种震撼嘅体验咁样，去观赏翻啦，白龙闹江竞速啦，有龙舞祈福市集啦，咁啊夜晚黑咧亦都有呢个千围万人龙舟宴啦，万人同席啊，举杯同贺嘅呢个壮举咁样啦吓，系要攞住大声公嗌饮胜嘅，如果唔系去到街尾嗰度咧，听唔到咁样啦吓，咁啊尽览翻咧就呢个顺德端午嘅多元面貌咁样。
1: 系啊，反正咧就非常之热闹啦，咁啊接住落嚟嘅呢条线路。应该是在这么多条线路当中车程相对是比较长一点的，因为会由这个乐松又会走到去龙岗的。
0: 咁啊，就係洛松镇沙滘社区咧，有呢个端午特色游龙活动啦。咁然之后，龙岗镇嗰边嘅呢个黄岗村咧，亦都有龙舟赛咁样噶
1: 吓。
0: 嗱，19号嘅朝头早咧，即系听日朝头早咧，大家可以又过去呢个洛松镇沙滘社区啦，沉浸式参与啊，有成600年历史嘅呢个传统游龙活动啦。咁啊，出巡嘅呢个南村老龙咧。就係300多年嘅一啲即係老龙嚟㗎啦。
1: 係啊，用昆典木啦
0: 係
1: 製成啦，即係你大家可以睇一睇啊。即係唔同木質嘅嗰啲龙舟啦，同埋佢經歷咗呢个岁月嘅沉淀，因为佢哋每一年都会喺呢个河泥当中啊，又会翁过佢啊，咁跟住又会再起返佢。
0: 起龙啊，清洗啊，保养得好好。
1: 冇错，大家就可以行去认真咁样睇下呢一条老龙有几靓
0: 啦。冇错啦，感受下佢浸锤啦，够老够颓啦咁样啦，
1: 吓。入颓㗎，哎呀，够老够壮实
0: 啦。系啦，咁巡游嘅背景咧就系呢个125年历史嘅沙滘陈氏大宗祠啦，亦都系属于咧即系省级。

0: 一个保护单位啦，啊，顺德最大嘅祠堂建筑群之一嚟嘅，去感受咧顺德仪式感最浓啦，啊，最多片出嘅，
1: 系，
0: 亦都系最古老嘅一条游龙线路嚟嘅。咁晏昼咧就可以即系唞一唞，然之后过去龙岗嗰边啦。咁龙岗镇旺岗村咧就可以睇到呢个端午龙舟赛，感受翻咧团结拼搏啊、奋勇争先嘅龙舟精神啦。咁啊，推荐咧可以去到呢个龙岗面住咧就
1: 好多酒店啊，
0: 系啊，吓咁啊好多酒店啦。
1: 系啊，
0: 呢一个咧就系某个 shopping mall 旁边咁样噶吓。咁啊，都系啊，呢几间都系啊，
1: 系啊，
0: 后边有间又宽棚咁样啦吓。
1: 哇，你好似好熟啊，真系。
0: 唔系啊，主要系真系啊，嗰
1: 经常会去嗰头嘛。
0: 啊，个乜信嗰度啊嘛吓，反正就乜信旁边就系呢两间嘢啦。
1: 乜嗰度啦，系嘛？
0: 啊，系啦，系。咁啊，仲有咧就顺德龙岗嗰边咧，仲有咧就碧桂园嘅呢一个嘅凤凰酒店啊咁样嘅，咁都可以去入住咁样啦吓。
1: 系啦。
0: 咁啊，最后一条线路咧就系乐从陈村啦，啊咁啊就即系有呢个趣玩龙舟啊吉。向烟火之旅咁样，咁啊可以啦，去呢一个乐从水灯嗰边吓，咁啊就三人龙舟赛啦，有罗沙村嘅呢个丰收杯啦，端午节嘅一个龙舟扯大缆大赛啦，咁再去到咧就陈村镇先冲村咧有呢个端午节嘅系列活动咁样噶吓，听日朝头早咧就可以过去呢个乐从水灯啦，咁啊睇一睇咧历时90分钟三人龙舟竞速比拼，咁啊睇下佢到先定系你瞓先咁样啦吓，系近距离去感受翻咧，即系嗰啲好小巧嗰啲龙艇啦吓，咁啊即系。叫做话咧一个
1: 即系佢会灵活好多啊，
0: 冇错，灵活好多。
1: 三人龙艇啊嘛，
0: 但系要斗即系呢个耐力赛咁样啦，好
1: 热闹。90分钟
0: 系啊，咁亦都可以啦，去呢个罗沙村嗰度咧就观赏翻啦特色草艇水上扯大缆咁样，就好接地气一个水乡趣味竞技噶。
1: 系啦，
0: 咁之后咧就可以过去陈村嗰边啦，去打卡咧就系庄头水乡嘉年华啦，我逛一逛咧就民族市集啊观赏翻咧龙舟民族陈设啦，跟住到挨晚咧就可以去呢个先冲村嗰边啦，又系去咧就扯下大缆啦，有呢个 NPC 咧主题巡游啊，有吉乡特色市集啊，咁亦都可以咧就去品尝翻咧呢个特色嘅吉乡龙舟宴啦，同本地嘅村民咧一齐咧举杯畅饮咁样啦，听听吉乡嘅往事啦，沉浸式感受陈村独有嘅市井人情味啦。咁推荐入住嘅呢个民宿咧就系陈村啊刘时边嘅呢刘时边树民宿咁样噶。
1: 系噶，咁啊五条线路都好精彩啊，咁啊如果有兴趣嘅话咧，亦都可以跟住咁样逛一逛啦。咁有听众朋友仔咧就话啦。查实咧，端午真系冇打算去其他地方去玩噶啦。咁然后咧就谂住将啲位置咧就让俾更加多嘅外地嘅游客朋友过到嚟咧就可以玩一玩。
0: 冇错，
1: 而且咧佢话今日啲雨都未停过，等阵收工都唔知塞几耐车先翻到屋企。
0: 哦，反正就再次提醒翻啦，外面都系有雨水补充嘅。咁而家大家收工嘅时候咧，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驾驶啊！
1: 都建议大家咧，亦都可以陪伴我哋啊，即系起码我哋到7:30啦，系嘛？咁啊，
0: 系啊，
1: 系啊，咁啊一齐陪我哋，即系
0: 你可以选择，你可以选择。迟啲收工噶嘛，系咪先？
1: 一定咁准时收工噶嘛？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26。
3: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2: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3: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2: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3: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2: 6月20日到22日，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日晚，千人龙舟宴香飘4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半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4: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历经9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10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4: 赛事联合冠名长鹿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 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冇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郭家麒，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5: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6: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7:30。
3: 901交通消息。
0: 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向立路当中的过落松的朋友要收一收油了。再来看看就是这个广佛路这边路口往蓝石落松方向亦都是不多好走的。至于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容旗大桥往广州方向布慢，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双向现在是有咪摩的。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有阻滞，落龙大桥往落松方向不多好走，江顺大桥往杏坛方向亦都需要大家收一收油了。再来看看高速方面，佛岗高速平胜大桥双向缓慢，北角立交往广州方向现在亦都不多好走。至于广明高速富湾特大桥往新兴方向现在有车龙出现，长度大约是3公里，大家就小心慢行，如非必要可以绕道行驶。再来望返就是广珠西线大良路段往广州方向有咪摩，南二环高速李家沙大桥往番禺方向亦都有阻滞，敬请大家留意。天宇路话小心驾驶，祝大家一路平安。
3: 听讯启程，平安到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0: 呢边打马啦
7: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8: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仲可以。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9: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0: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快看。

0: 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3: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欢迎光临，
5: 真的多谢你啊。
4: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5: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7: 苏炳添加国冠军。
6: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8: 二一茄子。
9: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0: 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阵。
1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净，街巷清，
1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6: 听901真系得。
17: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8: 我想买块地啊。
19: 边度嘅地啊？
20: 你嘅死心塌地。
18: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19: 吓，我都冇讲嘢。
20: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18: 你知唔知长、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19: ？What I need，
20: 我哋都爱你。
19: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死。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18: 心宽体胖，
20: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的膨胀。
19: 生活烦忧，推推推，
20: 赞赏有加，
19: 俾多个 like，enjoy your life。
9: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
5: 我哋信心信意由顺德咧，讲端午相关嘅活动咧，真系足足都游咗成半个月有多噶啦。
21: 系啊，
5: 到此时此刻都仲未讲得晒啊，
21: 未讲得晒咁样啦。即系主要即系主力都系同大家讲紧，就系话喺呢个水上面啊，即系关于即系龙舟啊、龙舟文化、端午啊呢啲嘅，即系重点嘅活动啊咁样嘅。但系即系其实除咗喺呢个水面上面有嘢玩之外咧，我哋顺德咧其他地方咧都有啦，喺端午假期期间啲特别嘅活动嘅。
5: 喺地底都有得玩啊！
21: 冇错啦，咁即系飞天遁地咁样啦。啊，就即系飞天遁地玩华姐啊嘛，咁样你明嘅咁样系啊吓。
5: 系、哦，如果大家想见华姐嘅话咧，都可以留意翻啦。
21: 系 啊， 啊，作为咧就即系话小弟我啦，就即系广播路上嘅楷模啊，同埋启蒙啊咁样啦，系、哦、啊，华姐屹立咧就广播界咧就。
5: 或者江湖地位这么的高啊？
21: 系啊，30-40年已经屹立不到啊咁样，你实在喺佢面上你睇唔出岁月嘅痕迹咧，亦都冇。
5: 完全冇、啊，一直都以为华姐系18岁噶。
21: 系啊，真系啊，你细估唔到佢就嚟退休啦咁样啦，真系谂唔到。是啊，佢而家係延遲咗退休㗎咋、
5: 哦。
21: 所以佢繼續熱愛呢、這、一個呢、這個行當咁樣。
5: 咁我覺得我哋都係嘅，因為比一日近㗎嘛我哋。
21: 冇錯啦、啊、我哋真係以華姐呢作為呢個目標咁樣。哎嗱，即係講緊端午。啊！除咗可以去睇呢個龍船之外，仲、可以咩玩呢咁樣
5: 嗱、
21: 可以去下咧呢個地鐵嘅咁樣。
5: 冇錯，因為咧建議大家啦，節假日咧，你如果話真係揸車出去嘅話，可能就會人多車多啊，揾位停車又比較麻煩少少。
21: 冇錯，再加埋可能會有啲咩交通管制，一啲大、大嘅活動啊，佢相關路面可能會有相應嘅一個管制措施咁樣。
5: 所以即係好似搭地鐵啊，坐公交嗰啲最好啦。
21: 非常好咁樣啦，嗱，地鐵3號線啊，講緊嚇2026嘅端午佛山品牌食品手信精选集市，就喺呢个佛山地铁3號線嗰度咧。

0: 即将会同大家见面啦。
1: 系啦，
0: 嚟紧咧就系听日开始到21号，朝头早9:30咧，一路到晚黑9:00噶。
1: 系啦，咁如果我哋想见华姐嘅话，系几多号见佢咧？
0: 啊，就系听日啦，听日全日
1: 系，
0: 听日全日
1: 系啦，
0: 就可以过去啊，即系善意咁样望住佢笑一笑，
1: 系，
0: 然之后咧就会讲啊，哎，华姐仲未收工啊？哎呀，华姐仲喺度做紧啊？
1: 唔係，
0: 華姐，華姐晚黑7:00啦，食咗飯未？
1: 多啲支持下華姐，順便喺佢嗰邊咧，即係順身半啦，係嘛？咁我亦都可以買翻啲商品翻屋企嘅。
0: 幾好啊！嗱，反正咧就呢個佛山地鐵3號線啊，嚇有幾個站點咁樣嘅，嗱，包括咧順德歡樂海岸站啦、大良中樓站啦、疊滘站啦，嗱，三大熱門站點咧就係開攤咁樣嘅。咁究竟華姐邊個攤位咧？
1: 係啦，
0: 就要等大家去發掘下啦。
1: 冇錯，
0: 係啊。
1: 而且咧，我覺得呢三個站点咧都系非常之好嘅，除咗话你喺个站点嗰度可以参加活动之外咧，你出咗站之后啊，嗰度附附近近啊，好多嘢玩。
0: 冇错啦，嚟包括即系欢乐海岸肯定有嘢玩，大家知啦。咁然之后大良钟楼你一出嚟啊，即系大良啊城区入边，
1: 系啊老城区，
0: 亦都系好多嘢玩，
1: 系饮饮食食啊。咁跟住再行过少少，就系嚟到我哋顺德融媒公司对出嘅呢一个大良河嗰度。
0: 冇错啦，吓金榜社区附近啊，即系嚟紧又有喺呢条河上
1: 边。就鉴江径道啊嘛。
0: 系啊，就系呢个龙舟嘅活动啦，咁样咁啊，叠滘站啊更加添啦，
1: 系啊，
0: 叠滘站就预咗噶啦，啊过去睇嗰啲唔似郭富城嘅郭富城啊，
1: 系啊，
0: 唔似马国明嘅马国明啊，系啊，即系嗰啲啦，吓咪靓仔个郭富城啊嘛，
1: 最近有范振东啦，系啊。
0: 我范振东呢啲已经唔系最近噶啦，系啊，即系亦都冇边个可以拣噶啦，咁样啦，改嚟改去都系改呢啲咁嘅名咁样啦吓，就即系可以睇睇咁样啦吓，每一位都好似系包租公咁样啦吓，咁就即系可以叠教嗰度又睇睇啊，即系龙舟漂移啊咁样，但系最紧要都系回归翻重点啦，有多家优质商户集结啦，既有呢个传统糕点啦、特色酒水啊呢啲端午嘅特色好物啦，又有精致嘅美妆用品啊呢啲潮流好物啦，就啱晒华姐啦，即
1: 系
0: 老老实实啦，即系朝头早9:30做到晚黑9:00。我面都黄埋啦，
1: 都可以现场补补妆啦，咁样
0: 绝对要啦，系啊，
1: 哇，所以自产自销，
0: 冇错啊，以泪洗面期间嘅话，亦都可以补补妆咁样，系啊，真系辛苦你啊，华姐，
1: 系啊，因为太多人会揾华姐啦，所以佢好感动，
0: 系
1: 啦，先会流泪嘅，咁样系，大家嗱记得啦，听日咧就谷爆华姐个位置
0: 啦，反正就揾到华姐，
1: 系
0: 善意咁样同佢打招呼，华姐，华姐仲未收工啊？辛苦你喎、
1: 啊，你小心啲啊！去到21号啊，德甲嘅赛场上面啦、啊，见到啊林公子，大家都一样都可以讲呢句
0: 噶。林公子，
1: 乜仲未收工啊？
0: 仲轮到你？冇所谓，大家同捞同煲嘅啫，呢啲嘢就吓咁。反正咧就仲有呢个顺德酒厂嘅红利品牌嘅各类特色酒水啦，
1: 系
0: 啊，有呢一个嘅顺港清辉食品啊，清辉源食品嘅呢个双皮奶酥啦，啊万盈嘅防晒啦，养护夏日护肤品啦，仲有荣华龙凤喜饼啦，可能你食过最好嘅卡路里饼，
1: 系
0: 佢一个酥饼糕点啦，显示嘅崩沙啦，鸡仔饼啊，呢啲都系属于我哋岭南啦，即系我哋细细个嘅啲岭南味道嚟，
1: 特色
0: 好食。啊，好逛啊，亦都好礼，全部都有咁样
1: 啱晒啦，又系端午佳节啊嘛，咁你顺便喺地铁站嗰度咧，即系买咗呢啲好嘢咧，亦都可以分金同味啊！
0: 冇错啦，咁样嘢食啊，好食啦，摊位又好逛啦，
1: 系啊，啲嘢又正啦，
0: 即系啲嘢又好礼啦，
1: 买买
0: 慢啦，或者好攰啦，咁样啦，好正四好啊，
1: 充满活力嘅，
0: 系啊，
1: 华姐咧嚟紧咧21号咧夜晚一样咧都要去呢个德甲嘅赛场上面有呢个冠军战，大家亦都会见到华姐噶。
0: 华姐你辛苦啊，华姐系啊，冇计有咁样嘅有咁样嘅江湖地位系嘛，玉戴皇冠。
1: 系
0: 必成其重啊！
1: 系啊，
0: 咁除咗有嘢食啦，有嘢逛，有嘢买之外啦，今次集市咧，仲有多重惊喜等住大家嘅。其中一个惊喜就系华姐啦，吓咁啊！现场咧都设置咗有趣味嘅抽奖环节嘅，咁啊消费咧就可以集嗰啲银票
1: 哦，
0: 哇，好古色古香银票咧，
1: 系啦，
0: 就可以参与呢个抽奖嘅，有呢个地铁纪念票册啦，工程车积木啦，端午嘅票卡，
1: 喂，
0: 其实再加埋咩文创帆布袋，
1: 即系好有纪念价值啊！
0: 鎖匙扣啊，呢啲咧都係地鐵特色文創禮品嘅。
1: 哇、
0: 點都好過佛山 Plus 啊！咁樣嗰個袋到而家未有咁樣係啊。
1: 喂，講真啊，聽聞話咧，而家已經喺度趕印緊咧，即係我哋主持人有嗰個明信片啊。
0: 明信片咁樣係
1: 啊，
0: 係
1: 啊，係啊，因為上兩日咧仲喺度同我確認翻個人頭數啦，即係問翻喂，你哋究竟有冇節目 cut 咗啊？
0: 係啊，又或者邊個主持人嚟嘅啫？
1: 应该我哋可以期待一下嘅，即系嚟紧咧，可能嗰个积分兑换嗰度咧，就会有呢个主持人嘅明信片。
0: 冇系明信片啦，咁样啦，咁
1: 有得最票。
0: 系啊，反正佛山 Plus 啦，就唯一高端 唯一高端積分用户啦，啊喺度承諾啦，只要但凡大家入嚟呢一個嘅讚水有加嘅評論區嗰度啦，啊喺度講啦，就我要明信片啊，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嘅話咧，啊我就傾盡家財啦，
1: 幫大家能夠兑換一份啊嘛，
0: 只能夠兑換一份啊，
1: 佢限量，
0: 哇你都幾哇佛山佛。
1: 应该会系有限
0: 的，真系。唉、哎，咁即系睇睇啦，即系
1: 肯定系就系为咗防你呢啲啊，即系谂住喂，你会唔会系用自己咁多嘅积分啊，换晒翻嚟之后做黄牛咁样啊？肯定系防你啦。
0: 咪千几万积分系确实好难，好难去使得晒。如果系咁搞法嘅话，真系系啊黄多余嘅烦恼，我而家就有啦，真系啊。咁反正咧就即系嚟紧啊呢一个嘅19-21号，除咗可以咧就即系感受翻呢个端午嘅龙舟文化之外咧，亦都可以过去咧就佛山地铁3号线嗰度。就參與翻呢一個嘅一啲即係叫做攤位市集啊，精選集市嘅咁樣啦，去逛逛啦。
1: 係啊，非常之好。咁見到啊，佛山街上面啦，李賢賢哥哥咧，佢就話啦，打卡讚賞有價，但係咧唔知點解仲未收到通知放假喎咁。哦，原來你公司端午要翻工。
0: 不其然，好似人生又好似处处有惊喜，
1: 系人啦，
0: 系
1: 因为突然间觉得好疏干啊嘛，
0: 发自内心咁笑出嚟，你明唔明啊？
1: 其实我系好理解系贤哥噶，因为我到目前为止咧，我完全系冇嗰个即系话端午有假期啊，放假嗰个感受啊，系我暂时未有。
0: 个排班表系咪有你？
1: 有啊，我听日啊嘛，系啊，各位嘅听众朋友啦，听日咧就继续锁定呢个 FM90.1 啦，咁啊。上午的時段就有卡圖，跟住下午的1:30開始就有假期陪伴大家度過這個美滿的端午假期。
0: 沒錯啦，這樣辛苦你們了，是啊。
1: 是。
0: 玉帝皇冠必承其重啊。
1: 是。那真的的、哦、即是好像我們德甲的這隊伍這樣，個個球員你說誰是沒有成其重啊？
0: 冇錯啊，嚇、啊，即係一路走來咁樣啦。
1: 其實都好不容易啊，因為咁長嘅一個賽季啦。
0: 係啊，係啊，嚇、啊，咁、啊、所以就即係話，
1: 要係、因為平時都係正常係翻工啊，有嘢要做啊咁樣，就只能夠係星期六日咁樣抽時間出嚟踢波。
0: 又或者係即係真係會喺呢個公餘時間啊，都即係話大家一齊啊去訓練啊去拼搏啊咁樣，咁啊卒之咧嚟到呢一個6月21號，啊就即係話。季军战同埋冠军战都喺6月21号咧，就会正式打响噶啦咁样。包括咧就系下午4点到6点啦，就对阵呢个陈村新宁队，系季军战嚟嘅。咁就睇睇究竟边队波可以问鼎季军，边队最终成为殿军咁样啦。
1: 系啊，都希望大家即系可以多少少关注翻呢个季军嘅赛事啦，因为平时可能大家好即系有时候。自己咧行去參加啲比賽嘅時候咧，永遠都好容易會聽到一句話嘅，就係話你喺呢個世界上咧，所有人咧淨係會知道第一名係邊個，係唔會知道第二、第三名係邊個嘅。
0: 咁但係都希望咧，就即係話大家可以去現場啦，給予足夠嘅尊重同埋掌聲啦。因為畢竟咧就樂從德食啊，同埋陳尊新寧啦嚇，咁之前咧喺第一階段嘅呢、這個即係積分榜上面
1: 都好犀利啊，
0: 都係即係榜首球隊咁樣嘅，係啦嚇，唔知點解要爭季軍咧咁樣。所以就一指錯滿盤皆落索，哎哎哎，咁啊講翻咧就係前九輪嘅冠軍賽咧落咗。
1: 如果你哋個一聽眾朋友仔咧，即係想我呢個時候咧，即時將阿林公子踢出直播室嘅話，你都可以
0: 前 call 一啦咁反正就攻防都好平衡嘅，即係大家可以見到樂從得食，即係對陣呢個大龍龍商行。確實係有佢哋嘅即係技戰術嘅水平嘅、就即係只不過係因為對手忽然之間有一個超神發揮咁樣嘅啫。咁然之後陳尊新寧嗰邊咧，亦都係作為今屆德甲啦唯一啦斬獲過5連勝戰績嘅球隊啦。咁、亦都係即係佢哋嘅表現都非常之亮眼嘅。
1: 係啊，得過了。
0: 係咁，然之後咧就即係兩大王牌射手咧，亦都有一個正面交鋒㗎、包括咧樂從德食嗰邊咧有梁志信啦。然之後咧就陳尊新寧嗰邊啦就係興華組合啊。呢個李俊興咁樣啦。咁而家咧佢哋。两个射手都是7粒士哥的，而家是位列射手榜榜首位置，咁有机会再进一步的，
1: 系啊，
0: 系啦，如果佢哋即系不进嘅话，有机会反退啦吓，系啊，因为仲有冠军战，冠军战系晚黑踢嘅，
1: 系啊
0: 吓，咁所以咧就即系大家可以先留意翻咧就季军战喺呢个珠江商报嘅视频号嗰度咧就会现场直播嘅咁样，
1: 系冇错啦，咁啊夜晚黑啦，头先都讲到啦，就会系喺7:09啊，去到10:30咧就会有呢个2025至2026赛季顺德德甲总决赛喺呢个闭幕式嘅，
0: 冇错啦，大梁龙商行。对阵北教德尔马啊，咁喺德胜体育中心嗰度啦，咁啊包括咧，即系都提醒大家系可以公交出行嘅，
1: 系最好公交出行。
0: 系啊，因为确实嗰度嘅话咧，虽然都有啲地面停车。

0: 不過呢就即係可能又要行得比較遠啲啊，同埋呢如果大家都開車過嚟嘅話呢應該唔係好夠位㗎啦咁樣。301-307-308-312-902-919-919-918 嗱呢啲線路呢全部都可以直達順德德勝體育中心體育場咁樣。咁大量嘅波友呢就301-307-909-919-919支線啦。咁去到呢一個嘅順德職院啊質这个省质检基地啊德胜体育中心站就可以直达赛场㗎啦。咁如北教嘅 fans 呢就搭呢个地铁三号线去到呢个顺德学院站再换成呢 307-907-919-919 支线同样都系去到呢个德胜体育中心嗰度落车就到㗎啦。咁样。咁落从伦教陈村嘅球迷呢就搭地铁三号线又话去到呢个顺德学院站同样地啦都系搭返307-909-919支线亦都系去到德胜体育中心嘅。咁啊容桂嗰边呢就搭308-928就可以去到呢个德胜体育中心㗎啦。君安杏坛呢就搭呢个391-K391-381去到呢一个顺德客运总站啦就辛苦少少。要转线搭312去到呢个顺德职院就亦都可以去到呢个赛场㗎啦咁样。咁龙岗勒楼嘅球迷呢就378-371-361-360又话要去到呢顺德客运总站嗰度转搭312去到呢个顺德职院亦都可以呢就步行去到呢个德胜体育中心嘅。
1: 係啦咁有好多嘅朋友仔呢可能就话啦哎呀没有办法那个票太难抢啦抢不到。
0: 抢不到。
1: 唔紧要嘅线上都可以睇直播。
0: 冇错啦看顺德视频号咁届时呢就会全程直播啦包括开场嘅仪式啊表演啊跟住呢冠军嘅赛事啊中场呢有得睇冇得食嘅呢个抽奖环节啦咁同埋呢就可以听下人哋拉歌啊咁样啦亦都可以睇睇呢就即係呢个足球宝贝踩死猴嗰度呢就呢个机车巡游啊等等好多唔同嘅嘢都只能够睇啦
1: 冇错
0: 佢赢冠
1: 啊係啦你都可以走过去跟那个林公子说哎乜你仲未收工咩
0: 係仲未收工咩
1: 这个时候就要用起来。
0: 都可以咁样啦反正呢就到时话会同大家现场嗰啲方阵度拉歌啊咁样。咁我就係500个徒弟600啦咁样我到时会递咪你哋自己唱啦。
1: 係咁样嘅。
0: 係呀梗係啦。咁当然啦就即係都再次提醒返大家无论系呢一个个季军赛嘅门飞定系冠军赛嘅门飞都要 keep 住佢。
1: keep 好佢因为呢佢成张票啦除咗佢正票之外呢系有两张副票嘅。咁其中一张副票呢就系德甲消费联盟啦咁就大家呢行去飲飲食食啊去嗰啲咩体育场馆啊。
0: 送只冻企鸡啊又或者系即系羽毛球场可以俾你打一个钟嘅免费啊。
1: 景区景点啊嗰啲呢系好多优惠嘅。咁另外一张呢上面呢就会写住呢系德甲好房贵。
0: 冇错啦咁好即系喺德甲睇德甲就可以有机会呢就攞住呢个票根去呢一个我哋消费联盟嗰啲房企嗰度啦一啲即系专属嘅楼盘嗰度呢会额外啊有机会再竞减10万咁样。
1: 系啦而我哋今日要介绍嘅呢一个楼盘大家听了他很多次因为他给得比较多钱。重点他有五重归家礼罪。冇错是家庭最爱的五重归家礼罪。
0: 就是这个保利岭南津悦啦。保利岭南津悦雄踞北教新城镇与华南师范大学附属顺德北教学校仅一路之隔是保利华南津悦系佛山首发标杆以央企长心促就广佛改善人居新封面。项目线位三龙湾广佛同城核心辐射带近享广州地铁7号线佛山三号线双轨交汇周边商业医疗生态等纯属配套环绕生活便捷无忧社区容积率仅 2.6 打造约5.49万平方米单密纯改善住区以岭南文化为运仗造东方美学园林最下一次啦离别秋波啦你啊
1: 五重归家礼罪
0: 最是啊亭台曲廊全令悠闲空间
1: 究竟是哪五重我哋到而家都未知道
0: 是啊即是有关人士可以告诉他哪五重归家礼罪啊是啊异步意境尽显雅致栖居意境建筑面积约119至180平方米宽景户型119平方米四房比美143平方米石对139平方米双主套灵动可改五房180平方米车阔五房匹配越级改善全新二期产品加推在即敬请期待
1: 对记得代运嗰个德甲嘅飞因为先可以打折只想知1%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3。
3: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5: 901交通消息。 呢个钟数啦，受到天雨嘅影响啊，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咧双向立罗当中噶，过呢一个兰石落松嘅街坊咧要收一收油啊。另外广佛路这边路口往兰石落松方向咧，亦都系唔多好走啊，敬请大家留意。咁再嚟望翻啦，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啊，容旗大桥咧往广州方向布慢，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双向立罗当中，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有咪摩啊，乐龙大桥往落松方向咧车流量较大，江顺大桥往杏坛方向咧亦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噶。咁至于高速方面咧，佛光高速平胜大桥双向缓慢，北滘立交往广州方向咧亦都系有阻滞。广明高速富湾特大桥往新兴方向咧继续有车龙喺度噶。咁啊，长度大约系3公里啊，敬请大家咧就要小心驾驶啦，啊忍让啊。咁如非必要嘅话咧，可以绕道行驶噶。另外见到咧，佛青松高速啊，狮山立交往官窑方向有慢；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學山方向咧唔多掂当啊。广珠西线大良路段往广州方向咧，亦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番禺方向咧比较拗撬。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咧双向缓慢当中。咁另外广佛肇高速吕水立交往广州方向咧，同样见到唔多掂当噶。咁再次提醒翻，现时咧天雨路滑，小心驾驶啊！祝大家一路平安。
6: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7: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8: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良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7: 赛事联合冠名，长鹿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格奇，
9: 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10: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1: 你这是什么意思？
1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1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1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4: 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5: 北京时间18:00正。
16: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鮮資訊，權威報導，
1: 立足大灣區，連接你我他，
0: 灣區在線，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進大灣區，傾聽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驳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6月18号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要运用敏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习近平被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是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3: 五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2: 粤港澳游艇自由行首航，大湾区优质生活圈加速形成。
3: 巴基斯坦总理表示，伊朗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敏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

0: 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日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抗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被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当年作为中央中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讯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其余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你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你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个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中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来听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 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伟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有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6: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2: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善，
7: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5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2: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亮，
8: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2: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将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保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国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9: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2: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10: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 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2: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9: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11: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2: 湾区在线，
1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今日国家发展讲教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量身政策相关情况。新闻发言人表示，今年的量身政策是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他介绍，目前国家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今年一到五月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二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以两届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此外，今年将老旧校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咁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量身政策效能。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4: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全部的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0: 记者今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五部门早即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活动将推动智能网联技术、新型充换电技术、光储充一体化、车网互动技术等在乡村地区应用。据了解，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
1: 今日海南自贸港迎来全度封关半年，半年来海南自贸港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规模达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离岛免税政策继续优化，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03.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0.5%。
0: 今日大棠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通过水利部主持的竣工验收，标志着工程建设任务全部完成，全面转入常态化正式运行阶段。据了解，大棠峡工程投入运行以来，累计抵御9次西江偏好洪水，充分发挥流域防洪控制性工程的重要保障作用。钳江通航能力由300吨级跃升至3000吨级，累计过闸核载量近5亿吨。珠江黄金水道源源不断释放黄金效应，累计发电量近290亿千瓦时，为实现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作出积极贡献。建成全国水利工程最大的水生态保护体系，双鱼道观测到过鱼种类达98种，增殖放流鱼苗近2000万米，突破珍稀鱼类人工繁育技术12种，全力维护流域生物多样性。
1: 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5亿元， 飞驰人生三给阿嫲的情书标人暂列前三位，其中影片给阿嫲的情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在港出席2026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香港开幕礼并致辞。他表示，香港拥有五所全球排名八强大学，汇聚海内外的科研专家和国际化研发团队，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创新要素、高端制造业雄厚实力，将有力支持国家汽车产业和创新企业马力全开。他说，香港正全力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会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4: 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QS 今日公布2027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香港大学云居全球第11位，香港中文大学跃升14位到第18位，香港科技大学跃升11位到第33位，香港理工大学跃升4位到第50位，首度跻身全球50强。此外，香港城市大学位列第52位，香港浸会大学位列第216位，香港教育大学上升124位到第406位，香港岭南大学升至第581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言人表示，这些成就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坚定投资教育，全力支持院校不断革新优化、扩容提质的政策成效。
3: 香港特区房屋委员会辖下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今日通过2026至2027年度公屋编配估算，约有34500个公屋单位可供编配，包括约14600个新单位，约19900个回收单位。可供编配的公屋单位中，26750个会编配给公屋申请者，占 77.5%， 为10年内升高。
4: 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张小平昨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澳门高校和科研机构凭借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在国家航天工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张小平介绍，实验室目前正参与嫦娥5号、6号月样样品分析，承担嫦娥7号月样水分子分析仪、天文2号尘埃分析仪等关键载荷研制任务，并牵头天文3号火星分子离子分析仪的研制工作。张小平指出，澳门可利用现有的卫星数据分析、高精度传感器研发及样品分析平台三大积累，探索航天科技成果转化。此外，实验室已在横琴设立分部，形成了澳门基础研究、横琴中市转化、市场对接的成熟协同模式。在推动国际航天合作方面，澳门高校已与欧洲航天局和葡萄牙、巴西等开展行星科学合作，未来计划成立国际学术组织，使澳门成为亚太区航天基础科学交流节点。张小平说，澳门正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商业航天产业链，成为中国航天走出去和国际先进技术引进来的精准联系人。
3: 首批20多艘港澳游艇今日相继抵达广州、深圳、珠海、中山四地指定口岸码头，顺利入境并开启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落地后的首航，助推宜居宜业宜游的大湾区优质生活圈加速形成。五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规定，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六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管理办法，今后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港澳游艇可以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大湾区内地九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的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根据相关政策，对进境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量套牌管理模式，并指定南沙港区客运码头等珠三角六个码头为首批游艇进出境口岸。两套牌管理模式是指，在港澳地区依法办理所有权登记并取得有效本地牌照的游艇，在不注销已办理船舶所有权登记的条件下，可申请办理一定有效期的临时船舶国籍证书。业内人士认为，游艇产业附加值高，带动力强，广东拥有广州、中山、珠海等

0: 游艇制造集群，新政策将极大激活大湾区游艇产业链，打造海洋经济新增长极。当前游艇旅游正从高端小众向大众休闲转型，大湾区拥有超8700万人口和众多滨海景点，从海岛露营到游艇婚礼，游艇休闲消费潜在市场巨大。新政策落地，亦将提升大湾区生活品质和国际吸引力。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前海分院副院长胡振宇说，大湾区丰富的旅游资源和高品质生活方式，将通过游艇这一海上纽带更紧密地连接起来，推动宜居宜业宜游的大湾区优质生活圈加速形成。据了解，除了已启动的港艇北上、澳艇北上，粤艇南下亦都正在推进中。
1: 记者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2026年端午假期预计广东高速公路车流整体保持高位运行，主要以旅游度假、探亲访友等中短途出行为主，全省总体出行流量轻微增长，车流压力主要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小型客车占比较高。预计2026年端午假期日均车流量约885万车次，同比增长约 1.94%。预计今日出行需求最为旺盛，假期结束后一日，即是6月22号，通行需求逐步回归常态。
0: 记者从白云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了解到，近期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态势。据统计，端午假期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客流量约为 5.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5%， 峰值或将超过 5.3 万人次，中外出入境旅客占比约为 3:2。预计日均运行国际客运航班超340架次，同比增长 15%。 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教导员姚宇：
2: 其中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6月18、19日，入境客流高峰集中在6月21、22日。针对近期极端天气频发及口岸客流走势，我们将优化警力队员模式，加强与口岸各职能部门的跨系统协作，提前做好大面积航班延误、旅客集中退关等情况保障准备，全力营造安全便捷顺畅的通关环境。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夏巴兹还说，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他相互尊重以及持久和平的坚实基础。伊朗官方媒体17号公布了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内容，同日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亦通过媒体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日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在伊美双方日前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巴加埃说，在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中明确提到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美国有责任要求以色列尊重美方在谅解备忘录中对伊朗的承诺。巴加埃还表示，过去2到3周内，伊美双方就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进行了详细且深入的谈判。伊朗必须能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解冻的资产，美国承诺将消除所有相关障碍。
1: 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刚果金队爆出有一个大冷门。当地时间17号在美国休斯敦体育场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K 组首轮比赛当中，他们打入队史第一粒世界杯入波，收获首个积分，1-1逼平夺冠热门葡萄牙队。K 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哥伦比亚队以3-1击败首次亮相世界杯决赛圈的乌兹别克斯坦队。至此，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轮比赛全部结束。哥伦比亚队目前是 K 组排名第一，小组赛第二轮他们将对阵刚果金队，乌兹别克斯坦队下一场的对手是葡萄牙队。 此外，在美加墨世界杯 L 组首轮比赛当中，英格兰队在一场进球大战当中以4-2战胜老对手克罗地亚队。哈里海恩独中两元，追平英格兰队史个人进球纪录。加纳队凭借中场前的入波以1-0战胜巴拿马队。凭借这场胜利，加纳队积三分，暂列 L 组第二。6月23号他们将在波士顿迎战小组领头羊英格兰队，而巴拿马队将继续在多伦多对阵克罗地亚队。
3: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澳门雷阵雨，26到32度。广州雷阵雨，25到32度。深圳雷阵雨，25到31度。珠海雷阵雨，25到31度。佛山雷阵雨，25到32度。惠州雷阵雨，24到32度。东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中山中雨转雷阵雨，23到32度。江门雷阵雨，24到32度。肇庆雷阵雨，24到32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纽约小雨，31到20度；旧金山多云转阴，20到14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901敬请各位对时，
6: 北京时间18:30。
7: 901交通消息，
6: 一齐嚟关心一下交通路况。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双方向目前车多部分，用旗大桥往广州方向都要你俾多些少耐性嘅。咁而南国西路嘅连道路口双方向系车多当中嘅，德胜大桥双方向啦，乐龙大桥往龙岗方向，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都系部分，而江顺大桥往杏坛方向咧，目前系拥挤当中。提醒翻我哋嘅听众朋友仔，如果系想行江顺大桥嘅话咧，可能另觅其他出路会好啲啦。咁啊，望翻高速方面嘅情况啦，广珠西线大良路段双方向目前系车多布慢嘅，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番禺方向都系唔多靓仔，而佛开高速嘅九江大桥往鹤山方向都系布慢当中。今次嘅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7: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
4: 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8: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0: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1: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2: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1: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3: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 而将佢哋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唔到一秒钟。
14: 拒绝舌尖上嘅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5: 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6: 6月23号，君安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君安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17: 我是君安镇董委副书记镇长刘浩然，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18: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9: 用吃的每一口提升体质，营养课堂开课啦！
20: 欢迎收听节目，你好嘛，艾欣琪。今日请到嚟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贤家优全创始人营养师亮亮。亮亮亦都是毕业于加拿大 UBC 营养学专业，同时佢亦都是香港大学营养学硕士，而佢嘅履历咧亦都系相当之丰富啊！曾经担任湖人队中国行营养指导，亦都是担任亚运会官方运动营养师噶。咁今日咧，我哋继续非常之开心可以见到亮亮。Hello， 亮亮你好啊
2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亮亮啊！
20: 哦，好开心啦，又可以见到你啦，亮亮。
21: 是啊，我都好开心见到你啊，琪琪。
20: 嗱，咁因为咧，其实咧，每一次见到亮亮啦，我自己咧都系嗰个干货咧系吸收得好多噶。毕竟咧，我都已经系两位小朋友嘅妈咪啦。咁其实真系
21: 睇唔出我咁后生啊！
20: 好多人都系咁讲嘅。咁其实真系喺养育过程当中啦，我同大部分嘅妈咪一样啦，都会遇到好多一啲可能真系小朋友养育上面一啲嘅误区啦，咁样噶。咁同埋都会有好多嘅疑问啦。咁可能之前已经过去咗嗰啲咧，就错过咗啦。咁但系希望啦，喺嚟紧佢哋呢个成长过程当中啦，都可以系帮佢哋掹翻条正路啦。
21: 系啊，系啊。
20: 嗱，好似我屋企咧，弟弟咧，而家嘅嗰个身高咧，其实都会真系输蚀少少嘅。毕竟佢真系由细到大咧，真系食嘢好似喂猫咁样噶。咁佢细细个嘅时候食奶咧，我有啲朋友话：，我个 B B 已经食300喎，吓咁劲嘅，我哋食100啫，
21: 从来未突破过百五。
20: 系啊，跟住咧，到后嚟到食副食嘅时候咧，哇，嫲嫲真系好俾心机去煮，但系佢依然咧都系食得好少啊。咁到而家啦，最近咧一啲学校嘅活动咧，见到啲同学仔排队影相咧，佢系足足即系矮人哋系大半个头啊。
21: 哦，咁其实真系落后咗啲啦，
20: 系啦，
21: 咁样听落系真系落后咗啲，
20: 系啦，想喊啊，
21: 唔使喊，唔使喊，
20: 即系
21: 有得追嘅。
20: 咁其实咧，真系我相信有一啲而家听紧节目嘅家长啦，可能都会有呢个困惑啦，就咁其实系咪应该喺佢 B B 仔嘅时候就应该去帮佢去做一啲嘅改善啊，咁样啦吓？
21: 系啊，其实好多过到嚟揾我嘅爸爸妈妈咧，亦都系带住同琪琪一样嘅苦恼噶，就系由好细个开始咧 ，B B 嘅脾胃可能就唔系咁好啦，咁导致咧无论系饮奶啊，或者后期嘅辅食添加啊，到一岁嘅时候过度正餐啊，都有好多即系棘手嘅地方啊，唔系咁顺畅啊，咁导致小朋友咧佢喺幼龄嘅时候咧就好多时候会出现体重比较落后啲啦，可能哇成半年都冇点样重过咯、
20: 啊，系啊，
21: 甚至有好多过嚟揾我嘅爸爸妈妈咧，仲同我讲啊，话出世嘅时候好好噶，有成7斤。跟住慢慢咧就越嚟越落后啦，原本嘅生长发育咧可能都去到中上，跟住到辅食嘅时候就变咗中啦，咁然后慢慢到一岁嘅时候变咗中下啦，嗰个生长曲线咧就越嚟越落后咁样，
20: 系咯，
21: 其实呢啲系好常见到嘅问题嚟嘅，而呢度咧真系都好希望可以去帮助大家啦，系啊，因为幼龄儿童其实佢唔单止系话身高体重脾胃嘅发育啊，仲系我哋大脑好重要嘅发育时期，都系喺6岁之前就已经系 完成80%噶啦。所以咧，希望大家亦都系去重视小朋友喺幼龄阶段嘅呢个体重啦、身高嘅一个趋势啊，要睇到佢系喺正常嘅生长发育嘅曲线入边去进行啦，而唔系话越嚟越落后啊。咁第日会唔会追翻啊？其实系唔会嘅。佢每一个阶段嘅落后咧，亦都会影响咗小朋友喺呢个窗口期。咩叫窗口期咧？即系话特定嘅呢个年龄，佢就有特定嘅某一啲关键器官或者机能嘅发育咁样咯。今日咧，我哋就主要同

0: 大家分享一下小朋友佢喺成长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嘅一啲养育啊，关于饮食啊、营养方面嘅误区啦。
1: 嗱，我哋马上亦都系见到系都系一位妈咪嚟嘅，哇！琪琪，我小朋友同你差唔多啊，真系。咁而家都准备就系、是、生二胎嘅，佢话好想就将之前错嗰啲嘢咧就当粉笔字抹咗佢啦，希望呢一胎可以好好地咁去养佢。佢都想问就话，咁其实真系如果小朋友咧喺呢一个幼龄阶段食奶嘅时候已经表现得皮胃唔系咁好啦，连嗰啲什么嘅推拿又做咗咧，咁可能当时当日咧佢可能会食得多啲，咁但系你发现可能过咗几日之后咧佢又打回原形噶啦，咁其实呢个阶段可唔可以有啲方法俾到佢哋嘅咧？
0: 当然可以啦，其实我哋讲紧嘅小朋友喺佢未进入辅食嘅阶段啦，我哋以母乳或者配方奶或者混合喂养为主咁样啦吓，咁呢个时候如果 B B 佢饮奶饮得唔系咁多嘅话，我哋俗语讲就系脾胃唔好，我哋喺营养学上面咧称之为肠胃道嘅一个紊乱嘅问题啦，咁所以喺呢个阶段嘅话，其实咧推拿佢嘅作用就主要系将我哋小朋友佢嘅血气咧就运输得更加好啲啦，令佢呢个时候短暂嘅一瞬间，你嘅脾胃就即系充血会多少少啊，咁变咗佢胃蛋白酶会分泌丰富啲，咁佢胃口就会好少少。咁但系咧，其实点解 B B 佢嘅呢个胃口会唔好啊？饮奶或者吸收唔系咁好啊？其实喺营养学上边，我哋称之为呢个胃蛋白酶分泌嘅紊乱比较少，咁呢个往往都系因为小朋友佢本身就存在蛋白质营养不良嘅问题而导致嘅。咁呢种情况嘅话咧，我建议都可以过嚟先做个评估先。
1: 今日亮亮嚟到节目咧，亦都系同大家分享一个嘅福利啦，就系38蚊啦，可以抢398蚊嘅儿童生长发育营养指导套餐嘅，就可以先加下微信先啦 ，AKK 90 6 90 6 AKK 90 6 90 6。哇，真系呢一啲啱啱开始食辅食嘅 B B， 可唔可以享受呢个套餐咧？娘娘，
0: 当然可以啦。其实过嚟揾我嚟做辅食过渡，同埋几个月到一岁之间做正餐化嘅 B B 咧，都好多好多噶。而其实我自己认为咧，喺呢个阶段，其实可以去揾到专业嘅团队去帮助你，包括屋企嘅养育人啊，譬如可能系爷爷嫲嫲啦、公公婆婆咧，或者系屋企嘅阿姨啦，去照顾 B B 嘅话咧，如果有专人去指导啊，去帮助佢点样做落地嘅话。其实系好值得去做嘅，因为呢个阶段，正如我头先讲到咧，佢第一就好多误区啊，而且好细个啊，我哋好多时候咧见到好多父母系好无助噶，因为譬如话饮唔落啊，或者饮咗之后唔吸收啊，甚至系呕奶啊、过敏啊，过敏嘅 B B 都好多，啲多胎啊，即系譬如双胞胎啊，低体重儿啊，或者过敏儿童啊，其实佢嘅养育系最困难嘅。咁呢种情况底下咧，其实我哋做好从奶到辅食嘅过渡系非常非常重要嘅，点解咧？因为本身佢嘅吸收就比较差啲啦。当我哋去进行呢个辅食加入嘅时候，其实佢系有好多容易踩嘅坑，系啦。咁呢个时候，如果我哋避开咗，可以去针对翻小朋友佢呢个阶段所需要嘅最关键嘅营养去进行一个补充嘅话，其实咧对于佢后期胃同埋肠道嘅发育啊嘛，亦都系我哋嗰个猪肚仔啊、嗰个胃仔啊、同埋嗰个猪肠仔啊、嗰条小肠嘅发育嘅关键时期，而当我哋营养到位之后，咁佢自然就会形成一个就系、我哋猪肚仔会生得厚啲啦，个猪肠仔会生得厚啲啊，健康啲啊，入边嘅小肠绒毛亦都会丰富啲啊。咁对于佢后期佢嘅消化液嘅一个分泌咧，就会更加丰富一啲。当佢消化液一丰富咗嘅话咧，其实佢胃口自然就会好。而且咧，消化液佢除咗令到我哋小朋友嘅胃口变好之外，佢好重要咧，就系会令到我哋小朋友食入去嘅嘢啊，会更加容易吸收啊，唔会容易堆积喺我哋嘅胃同埋肠嗰度。哎呀，
1: 即食啊，好容易，好多小朋友都。
0: 琪琪讲到呢个情况就系即食啊，系啊，琪琪你个小朋友会唔会有呢种情况啊？
1: 经常啊，咁同埋咧，嫲嫲又好醒目噶，即系一见佢个眼袋嗰度有少少发红啊，跟住咧有口气嘅时候咧就嗱嗱嗱，又开始嚟啦，又即食啦。咁但系嫲嫲嘅处理方式咧就会系煲啲茶饮俾佢啦，希望可以帮佢解解消化啦。咁样嘅，我哋见到后台而家好多妈咪咧，都已经系排紧队喺度问问题噶啦。嗱，我建议大家啦，就可以先加下微信先啦 ，AKK 90 6 90 6 AKK 906906。关于小朋友在飲食方面一些疑虑啦、疑问啦，甚至你觉得诶、我这样做啱不啱呢，其实都可以去咨询下我们一个专员的客服。可以先加加微信号的 AKK 906906， AKK 906906。今天呢也都是大家可以用这个38元抢

0: 398蚊嘅儿童生长发育营养指导套餐啦。嗱，呢一个套餐嘅内容咧就包含咗睇成分检测啦、体检报告分析解读啦，同埋一对一嘅营养一个嘅指导俾你嘅。
1: 可以先过嚟，其实最重要咧就系知道我哋到底点解会积食啊，点解会饮奶唔吸收，或者系过敏嘅话可以点样去处理啊？点、样去预防一啲 B B 喺后期佢嘅脾胃上边更加下滑嘅一个情况咧，去跟进翻佢生长发育。所以咧，如果你都是有对我们小朋友他的长高啊或者是脾胃啊等等这些有疑虑的话、可以先加我们微信
0: AKK906906 是啦，今天是放出30个名额给我们这么多位的 BB 的哈。我刚刚讲到就是我家的弟弟呢，以前有积食呢，妈妈都会煲一些茶方啊这样。其实这个操作又啱不啱呢，亮亮？
1: 是啊，好多爷爷嫲嫲爸爸妈妈都会有呢啲操作。咁但係事实上呢，好多过到嚟搵我哋嘅 BB， 我哋进行营养评估之后呢，都会发现哦，原来佢係属于蛋白质营养不良。喺呢个年龄段，幼龄段嘅小朋友营养不良多数都係一个蛋白质营养不良、或者係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呢两类型係最常见嘅、我哋要先要搵到 BB 点解会食唔落，点解会唔消化，点解会积食嘅原因。咁而针对佢唔同嘅原因呢，其实在饮食上面应该有不同的指导的、是啦，因为刚才我讲到这两类型的营养不良呢，那它又会有分不同的这个程度啦。譬如有些过度来找我们的小朋友已经是譬如在两三岁的时候已经落后到3%、1%，那这种情况呢，在我们的营养学上面的定义呢，已经属于重度的营养不良了、那重度的营养不良的情况底下，它的营养指导又应该怎么去跟进啊，我们的餐次应该怎么去分布啊，咁呢个营养师呢亦都会因应返小朋友嘅情况呢，去俾返你哋一个后期如果你係需要去跟进嘅话、一个比较详细嘅建议俾你。咁如果需要嘅话呢，营养师可以根据呢个 BB 嘅情况去帮助小朋友嘅养育人去更好咁样去科学指导飲食囉。咁、呢目标就係帮助我哋嘅 BB 可以去追返我哋营养啦，去跟进好我哋 BB 嘅脾胃啦，令到佢后期嘅胃口更加好啦，跟住佢嘅呢个吸收会更加好，咁自然身高体重就会跟到上去㗎啦。
2: 901敬请各位对视。
3: 北京时间18:46。
4: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6: 满1蚊即享立减，
5: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6: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5: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6: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咯。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蚊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信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5: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7: 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癌症。

0: 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三 A 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祺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祺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祺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祺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冇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1: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2: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1: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0: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0: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0: 仲捉你唔到 ，KO。
4: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5: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6: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喺应急通道。
7: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用吃的每一口提升体质，营养课堂开课啦！
9: 系啦，咁啊见到阿 Fion 呢位妈咪咧，佢亦都系好心急咁样啦，想问下亮亮啦。佢话今年咧仔仔咧就4岁，咁但系发现佢一年咧先高到几厘米。哎呀，以前阿表弟都矮过佢噶，今年竟然表弟都高过佢啦咁样。咁而家都几疑虑下，一年高咗4厘米啫。
10: 哦，咁样啊？如果4厘米嘅话，的确系非常落后噶啦吓。咁咧，中国嘅标准咧就系话，即系如果系4岁呢个阶段。低于 5.5厘米一年的话已经是属于营养不良的了。这位妈妈我都首先要表扬一下，第一就是比较细心。很多妈妈爸爸就是知道、哦、小朋友他这个胃口不是那么好、啊、又或者是他长得不是那么高、啊、但是其实他去年到底长了多少呢，其实很多爸爸妈妈是不知道的。
9: 是啊
10: 是 啊, 是 啊, 啊。所以呢其实如果你感受到说、哎、他跟周围的小朋友年龄差不多的小朋友的对比、的确身高是比较落后，可能成年啲衫啊、裤啊唔需要点样去更换嘅话，其实爸爸妈妈一定要注意呢啲参照物。当佢出现咁样嘅情况嘅时候咧，咁往往系由于譬如佢嘅饮食嘅营养搭配可能系跟进唔到啦，又或者系唔适合佢，又或者系小朋友佢吸收唔系咁好啦。其实胃口好、脾胃好，最重要嘅就系话。喂，我哋胃口好嘅人系咪睇到烧鹅，睇到碟云吞面，我哋开始流口水啦？
9: 隔住屏幕已经流口水。
10: 系啊，谂下依家都流口水 系咪？咁啊，其实咧，包括口水啊，或者喺我哋胃啊、肠啊分泌出嚟嘅呢啲，我哋称之为消化液。佢入边含有大量嘅胃蛋白酶啊。嗱，听唔听到关键词啊？蛋白吓，胃蛋白酶咧，佢系令到小朋友有胃口啦，同埋食咗嘢落去之后容易消化嘅一个物质嚟嘅。咁本身我哋可以消化，我可以自己就产生到出嚟。但系当小朋友佢本身系属于蛋白质营养不良，又或者系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制造胃蛋白酶嘅原材料蛋白质就会比较少啲。咁所以咧，佢自然分泌嘅蛋白液就低啲咯。咁呢个时候佢点样去有胃口去食，又或者系当佢消化唔到，佢储存喺我哋个小朋友个胃仔嗰度啦。咁佢夜晚又瞓觉啦，就类似我哋将啲牛肉啊、菜啊、剩饭啊就倒喺个垃圾桶度，然后咧40度好闷热嘅天气。焗一晚，咁佢就会滋生大量嘅细菌，并且有好大就唔系咁好闻嘅味道，咁所以第二朝小朋友咧，你就会感受到哇有口气啊，同埋成个状态唔系咁好啊。其实呢个咧就系、是，咩叫即食，同埋即食发生嘅原理就系咁样啦。
9: 明白。咁点样解决佢咧？佢消化唔到。
10: 咁头先琪琪咪提到话、哎呀，咁咪煲啲茶啊、汤啊、
9: 山楂啊，
10: 系啊，山楂啊呢啲嘅。咁、其实咧呢度亦有一定嘅误区。第一咧就系话，呢啲咁样嘅水咧，其实适合边啲 B B 咧，就系嗰啲哇胃口好好啊，长得非常壮、非常大只嘅 B B 啊，咁啊饮下啲山楂水啊，饮下啲汤去消下滞，其实嗰啲系食多咗之后嘅消滞，系好好噶吓，因为咧佢第一就系、多咗啲水之后咧，容易令到我哋入边嘅食物容易去产生化学反应，容易消化。咁但系对于比较瘦小嘅 B B 或者小朋友嘅话，我哋饮咗呢啲水啊汤。之后咧，其实头先我哋讲到就系话佢胃蛋白酶本身就好少，浓度好低。咁但系当你一饮咗呢啲咁样嘅山楂水啊或者汤之后咧，其实会令到佢嘅呢个胃蛋白酶进一步稀释嘅、
9: 冲淡咗，
10: 冲淡咗。咁当佢浓度好低嘅时候咧，佢反而会更加唔想食嘢，或者食咗之后佢后期更加难去吸收佢之后食落去嘅食物。咁所以咧，点解话通过饮一啲山楂水啊或者系饮一啲汤啊，其实对于小朋友长期嘅脾胃系冇话好好嘅一个改善，原因就喺呢度啦。咁但系对于肥猪猪咁样吓，即系胃口非常好嘅食滞咗嘅小朋友系 O K， 系咁样咯。
9: OK， 咁我哋亦都系希望啦，自己屋企嘅小朋友呢个身高方面有啲落后啊，或者太轻啊，真系食嘢又冇乜胃口啊，或者食咗之后唔消化，经常性咁样有即食嘅，咁嘅话咧，我觉得大家可以马上加微信先吓 ，A K K 906906。AKK906906， 咁呢一个套餐呢亦都系包括咗睇成分检测啦，亦即系可以知道你嘅 BB 系属于边一种营养出咗问题系点样嘅，系跟住点样去解决呢，咁样会有一对一嘅营养指导俾你啦。
10: 係啦。
9: 咁、跟住呢都建议大家如果系有体检报告嘅话呢，带埋体检报告过去。
10: 係啦。
9: 其实呢个体检报告又可以俾到啲乜嘢嘅 feedback 佢哋嘅呢，
10: 体检报告呢其实包含小朋友每半年啦或者每一年做嘅一个怡保啦，同埋佢嘅平时如果是感冒发烧啊或者咳咗啊，咁去吉个手指取嘅血常规啦，呢啲可以带过嚟㗎。咁我哋会更加详细咁睇到小朋友话如果佢胃口唔好或者脾胃唔好或者系免疫力比较差啲，成日都病啊，咁会唔会有贫血嘅问题啊，血常规会唔会有异常啊，甚至肝功能、肾功能等等呢啲会唔会有一啲异常嘅值。咁其实好多时候呢，呢啲异常值呢都系由于营养跟进唔好而导致嘅。咁同时呢佢亦都会反返转头就会影响佢哋进一步即系胃口更加唔好啦吓、譬如肝脏佢主要系做代谢噶嘛，咁饮食咧同个肝嘅功能系非常相关噶，咁、所以当我哋见到呢啲指标，又或者你冇做都唔紧要嘅，过到嚟如果我哋认为你系有必要去做，我哋都会建议翻你去翻附近嘅医院啊，咁样去做翻一啲简单嘅检测，我哋去定位翻小朋友到底点解会出现呢个免疫力唔好啊、胃口唔好啊、长唔高啊咁样嘅情况咯。咁另外咧就系、提示一下，咁我哋三岁以下嘅小朋友咧做体成分检测咧，可能系操作唔到嘅，但系咧亦都唔紧要啦。过到嚟咧，我哋进行呢、佢嘅头先讲到呢啲资料嘅分析啦，小朋友嘅营养评估啦，我相信都系可以帮到你噶。咁如果后期需要我哋去跟进呢个营养指导嘅话咧，我哋有营养师去进一步有更详细嘅一啲跟进嘅。呢、这个名额咧就我啱啱见到后台提示咧，名额所剩无几啦今日30个名额嘅。 咁咧，如果系屋企有小朋友咧，你系关注佢嘅免疫力啊、长高嘅问题啊，或者脾胃唔好嘅问题嘅话咧，欢迎加我哋微信咯。
9: 系啦，咁呢个时候咧，大家都可以先加微信噶 ，AKK 906906，AKK 906906。
10: 是啊，如果有名额的话，客服就会收你的38蚊的啦。如果家有两个小朋友或者三个小朋友的话呢，你有几多个小朋友就转几多份就 OK 的啦。咁到时如果唔用呢都可以退费嘅。
9: 是啦。嗱，咁关于呢个小朋友养育方面呢，我哋家长朋友真係呢落足晒心机嘅。好似啱啱讲到嘅去怡宝咁样啦。哇，小朋友缺铁喎，有少少贫血喎，咁我就帮佢补铁啦。小朋友又唔系长得好高喎，咁听医生讲就补啲维D啊，补啲钙啊咁样。咁其实呢一种咁样去帮佢去输入翻呢啲嘅营养素嘅话咧，其实对于佢成个嘅嗰个生长发育嚟讲，嗰、那个好处系咪都会比较明显嘅咧？
10: 系啊，其实咧我哋一定要遵医嘱吓，即系如果去咗医院，咁医生建议翻话要补充翻啲乜嘢营养嘅话咧，系要听医生话噶吓，因为医生咧都系根据翻我哋小朋友嘅身体情况去俾嘅一个建议。但系咧，我哋需要有一个呢、這个观念上面嘅一个端正系点样咧？就系话我哋要知道，无论系维生素D 三啊，或者系钙啊，或者系锌啊等等呢啲咧，我哋称之为微量元素、微量营养啊，亦即系话其实小朋友佢身体上面需要嘅呢啲营养咧系好少嘅，
9: 哦，
10: 系啊，好少噶，亦都系好容易就追翻翻嚟嘅，
9: 哦，
10: 系啊，
9: 咁其实可唔可以通过食物去直接摄取翻咧，又唔需要额外补咧？
10: 琪琪讲得非常啱，亦都系我想提醒大家嘅一点，就系话好多时候咧，其实我哋去补充，譬如话钙片又好，补充咩胡萝卜素啊、维生素 D 三又好，其实系基于小朋友佢本身喺饮食入边，佢冇摄取到足够嘅量，同埋佢吸收得唔系咁好，所以我哋补充翻一啲膳食补充剂。咁但系最重要嘅宏量营养，即系宏量营养咧，佢系只系大嘅营养，其实佢从边度吸收咧冇捷径噶，真系从饮食上边去吸收噶。咁但系当然咧，好多爸爸妈妈就好头痛啦，咁话啊弊啦，咁咪即系话，咁佢本身又唔食嘢，胃口唔好，咁你又话要从飲食嗰度補充，咁點算啊？咁嚇呢樣嘢唔使擔心，交翻俾我哋營養師去做嚇。我哋咧就會根據翻小朋友嘅情況，首先睇翻，如果佢係蛋白質營養不良，頭先講到嘅胃蛋白酶低下嘅話咧，我哋會先通過小朋友現時嘅情況去教你喺佢願意食嘅食物入邊去補充翻佢嘅蛋白質，令到佢好吸收，令到佢胃蛋白酶上翻去先。咁之後後期佢嘅胃口啊、吸收啊，同埋甚至佢嘅免疫力，免疫力都係免疫球蛋白吓，就会上翻去噶啦。好啦，咁如果你系关注小朋友嘅营养啊，佢嘅脾胃啊、长高嘅问题嘅话咧，欢迎加我哋微信啦。转账为准38蚊转过去就抢呢个价值398蚊嘅呢个儿童营养套餐就 OK 噶啦。
9: 今日真系干货满满啊！当然啦，影响小朋友身高嘅因素咧，系包括咗遗传基因啦、营养啦、运动啦、睡眠啦等等。咁我哋节目咧，亦都系从一个营养嘅角度啦，帮大家进行分析。其他因素咧，亦都系要综合考虑嘅。今期节目多谢晒亮亮嘅分享，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1: 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蚊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半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12: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4: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15: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16: 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顺德今晚会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喺65%到95%，吹偏南风2到3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优。气象台预计端午假期顺德以雷阵雨天气为主，天气会慢慢变得炎热，户外活动需要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而展望22到24号，雷雨天气都依然会系持续噶。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将会喺6月。

0: 21号，亦即系今个星期日，喺德胜体育中心火热开打。大梁农商行队对阵北教德尔马队，两大劲旅巅峰对决，更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轮番上演。对足球赛事感兴趣嘅朋友，就千祈唔好错过啦！今次嘅天气就同你关注到呢度。
1: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农商行队、北教德尔马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起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2: 赛事联合冠名长鹿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荣贵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母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3: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4: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5: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3: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4: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5: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1: 一分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0: 6月23号，君安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君安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6: 我是君安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刘浩仪，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7: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8: 新闻日日如是，
1: 观点总有不同。

0: 从顺德去香港，你会用边种嘅交通方式呢？走水路，从顺德港出发，坐高速客转直达香港中港线，可能系最悭功夫、最舒适、行李最友好嘅方式。顺德港是佛山市唯一运营的水上出入境客运口岸。今日我顺德公就同大家讲讲顺德港的故事。顺德港的故事可以从1986年开始，当年国务院批复开放用气港，开通直达香港的客货直通航线，这个是顺德第一个外贸口岸。1987年航线正式通航之后十年，用气港不单止胜在两地人流互通，更加成为顺德制造业的出海通道，推动本土产品扬帆出海，撑起左揭顺德远域经济的外贸版图，成为当时珠三角重要的外贸门户。1998年为了适应城市狂用升级需求，省政府批准投资1.8亿元，将用气港客运板块迁移到大量德胜河畔，更名顺德港，货运功能保留在用气港，新旧港湾一脉相承。个历经数十年的历史沉浮，顺德港在交通上依然独具优势，两个钟直达香港市区，无需绕行深圳，高效一站式通关。数十年来累计服务超过2000万人次，既是市民赴香港探亲求学出游的优先选择，亦是广交会期间外籍客商往来湾区的重要通道。一艘客轮穿越珠江入海口，直达香港中港线，这个就是属于顺德港的浪漫和便捷。最重要的是，顺德港从来不仅仅是一个跨境的口岸，既是顺德有远域小城市尽界湾区节点城市的时代见证，更加是你一座城市迭代成长的深度参与者。那是啦，香港航天员黎家应的家乡是顺德六创，那他翻翻地球之后，不知道他会不会胜坐顺。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转数，轻巧转数。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同步同频，同声同气，欢迎收听广播版《顺时新闻》。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6月18号的顺时新闻。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传承700多年的非遗盛事坑坛龙潭龙牡丹即将火热上演。今年这项古老的水乡民族将升级为一场融合传统竞技、潮流市集和千人盛宴的文旅嘉年华。胡姬花特约坑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将会在6月19号到22号盛大举行。目前各项的筹备工作已经就绪，静待八方来客共赴这一场龙的盛会。始于南宋咸淳元年的龙潭龙牡丹，至今已经有700多年历史，不单只是佛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加是珠三角规模最大的端午民族盛会之一。今年的活动在保留传统精髓的基础上，注入了更多潮流玩法，将从6月19号的文创美食市集率先拉开帷幕，持续点燃水乡热情。6月20号上午，龙潭大涌观礼台上上演龙舞杯龙舟竞速赛的速度与激

0: 情，多支龙舟队伍将挥掌破浪，以热血竞技奏响龙舞旦的序曲。而整个活动的高潮则是锁定在6月22号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的白龙闹江彩龙巡游。届时预计148艘盛装打扮的大龙舟将齐聚龙舞庙前河道，伴随着震天的锣鼓和鞭炮，白龙齐发，互相泼洒寓意吉祥的龙舟水，场面将极为壮观。品尝龙舟宴是体验龙舞文化不可或缺的一环。6月21号晚，龙潭文化广场将延开幸福龙舟宴，令市民游客围坐共享寓意平安顺水的传统美食，感受浓厚的邻里温情。值得一提的是，成功认购龙舟宴的宾客仲将会获赠由非遗品牌胡姬花提供的食用油一份。除了水上狂欢，岸上的活动同样精彩。6月22号下午，龙潭文化广场将上演人龙舞、龙舟说唱、八音锣鼓柜等沉浸式非遗表演。此外，从6月19号起，汇聚了50多个特色摊位的地道美食和文创市集亦都将会全天候开放，令游客在观赏之余一站式体验顺德的独特风味和潮流创意。目前各项活动的报名和应购工作已经同步启动。这个端午，胡姬花特约邀你共赴顺德杏坛看白龙闹江，品福气龙舟宴，亲身感受这场跨越700年的水乡文化盛宴。顺德融媒记者杨芳、梁浩中报道。为助力顺德高质量发展，顺德区政协委员们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反映社情民意，履职尽责。为展现委员风采，传递政协力量，从即日起，顺德区政协联合顺德融媒推出政协委员风采系列报道。今日我哋就一起嚟认识深耕基层医疗一线、用心守护群众健康嘅顺德区政协委员梁江星。
1: 梁江星现任佛山市顺德区第三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出身四代从医世家的他，从1994年参加工作至今已经30多年。无论是作为一名骨科医生从事临床工作，定是投身医院管理，梁江星始终以医者初心护佑群众健康。2023年当选顺德区政协委员之后，他围绕基层医疗体质、健共体改革、慢病防控、急危重症救治等重点领域提交提案。为了让急危重症患者得到更高效的救治，他通过调研提出布局北滘镇一体两翼急救体系。经过三年多的建设，急诊急救成功率达到 98.35%。卒中、胸痛、创伤三大中心救治能力显著提升。三大中心均获得全省质控前十，胸痛中心获得2025年国家基层版质控优秀单位。为了让群众在家门口好看病、看好病，在梁江星的牵头下，顺德区第三人民医院与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共建紧密型医联体，与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等专科合作，通过专家、技术、优质资源下沉，培育本土医疗人才，让北滘及周边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水平诊疗。顺德区政协委员梁江星：
2: 我希望通过委员的身份，把群众就医急难愁盼转化为务实建言、扎实的举措，推动医疗资源更均衡，服务更优质，保障更有力，用理直实效守护民生健康，为顺德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顺德融媒记者余娜、赵日光的报道。
0: 下至张志，今日上午由广东省德奇慈善基金会主办的顺德区长者24节气营养支持行动正式启动，以节气膳食传递敬老温情，探索顺德特色高质量养老服务新路径。 启动仪式上，志愿者们。

0: 地节气营养支持行动创新采用，政府推动加慈善资助加收分冬至四大关键节气，专门面向全区独居、高龄、失能、半失能、低收入困难长者配送节气专属式老膳食，全年计划服务超4000人次。现场仲设置了多项端午主题游戏活动，包括手作香包、习俗问答、AI 体质辨证等，吸引大批长者参与。长者表示，
1: 有得玩啊，有得食啦，个个都好开心啊！
2: 咁到时候就咁食啦嘛，即系学到养生方面嘅知识啦，可以啊，学到好多嘢咯。
0: 主办方表示，将继续深化中医师加营养师加厨师三师共研模式，推动适老化膳食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为岭南养老膳食文化提供顺德样本。顺德融媒记者叶晓明、黄麒麟报道。今日嘅顺时新闻播送完啦，多谢收睇，再见。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90.1。

0: 北京时间19: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9: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0: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11: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10: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11: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10: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11: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12: 吃喝玩乐，驾驶直乐，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就喂。
13: 端假期临近，龙舟的古典和人们的欢呼声逐渐清晰。此刻独自驾驶吹着空调的你，听到这些声音会想到什么呢？为什么全国都有龙舟，但每年端午的关注焦点都是广东呢？第一，广东的龙舟更有观赏性。从地理上来看，经济发达的珠三角水网密集，大大小小的曲折河流流经城市，连接村庄，在地特色突出。而竞技氛围来讲，因为输给哪个都不好输给隔离村，这种竞技的悬念是十分引人入胜的。

0: 呢个系一场文旅同商业嘅双向奔赴。品牌企业提前进场是广东爬龙舟区别于其他网红城市的一大特点。企业之所以赞助龙舟，就是源于广东爬龙舟的高热度。这个并不是近年才有的，即使往前追溯30年，就已经有企业赞助我们的龙舟赛了。这个正是商业的参与，令到龙舟运动能够持续良性循环。第三，对于广东而言，端午爬龙舟不单止是一场群众性的传统体育活动，它背后所展现出来的优秀的传统原真性民族文化才是核心所在。我们爬龙舟仪式感满满，从起龙开始到点睛、游龙、比赛、食龙舟饭，乃至最后藏龙，环环相扣就传承至今。所以虽然车厢空调是很舒服，但又岂能错过我们端午节的重头戏呢？来啦，顺心伴已经为你准备了一系列的龙舟活动补给套餐。端午假期前夕，传统盛事龙眼点睛习俗将于6月17号在勒流杏坛举行。顺心伴推出龙舟宴餐位，欢迎各位抢购体验。来到勒流龙眼，现场还有一举高中打卡点以及非遗摊位，供各位的学子家长祈福游玩。还有勒流名厨献技以及西南四镇的美食荟萃，都可以供各位参与者体验品尝。还有容桂龙涌口6月20号龙舟宴的个人订购模式，以及6月21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的龙舟晚宴，都可以任君选择。就请阁下根据自己喜好选择同我们一起爬龙舟或者睇足球品美食啦。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听901真係得。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1: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4: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3: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步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母米粥，顺德真味5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加国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2、1，茄子。
7: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8: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9: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0: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1: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2: 门前净，街巷清，
1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4: 顺心伴，朝朝精选。
15: 睇德甲买楼有着数，顺德德甲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

0: 即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地铁站，7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嘅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远安万色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离，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万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舞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和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办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揀一套好房，附一场与顺德的美好之约。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办，一键直达。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1: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5: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30。
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3: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了。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7: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9: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0: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2: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3: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母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听901真系得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30。
1: 您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2: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3: 我要我要，
4: 送我一个，
5: 送我一个，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征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8: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1: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2: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3: 微信支付收款，
14: 支付宝
15: 发了10万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6: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
2: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龙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3: 赛事联合冠名长鹿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塑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母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4: 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战暨闭幕式，呢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龙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齐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汉顺德视频号。
1: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三十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

0: 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三 A 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1: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30。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的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的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端阳道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3: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云，以舟作帆。
2: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3: 聚力向前，奋勇争先。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边阳都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0: 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1: 顺德融媒 FM 90.1与你一起
0: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 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九零一，真系噶。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00。
2: 端阳道总飘香，文美乡亲闲话家常。
0: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云，以舟作帆。
2: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0: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
3: 历经九轮热血角逐同半决赛，汇聚十个政界足球爱好者。2025-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你个星期日晚决战德胜体育中心。大梁农商行队、北滘德尔玛队巅峰对决。现场仲有非遗盛宴、机车巡游、惊喜抽奖，等你一起见证冠军时刻。详情关注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及看顺德视频号。
4: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梁中集塑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生乳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梁武米粥，顺德真味5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30。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端阳道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1: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2: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1: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
2: 既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0: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2: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3: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4: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顺心伴，朝朝精选。
1: 行过路过水果档，你有冇闻到嗰阵浓郁嘅甜丝丝嘅菠萝香呢？系、哦，菠萝正当季啦，肉厚汁多，甜度啱啱好，直接食系夏天嘅味道。但系如果你愿意用多十分钟，佢就可以变成一罐能够令到你成个夏天都开心嘅果酒浸泡酒。咁点样浸呢？其实好简单。第一个要揀熟透嘅菠萝，果皮鲜红，香气扑鼻。第二个就要去晒啲皮，整返企理佢，再用呢白酒捽一捽佢，消消毒。第三要准备好一个玻璃罐。玻璃罐呢用酒朗朗佢，冇水冇油。第四将切好嘅菠萝，备好嘅冰糖一层叠一层咁样叠到七分满，跟住慢慢地倒入红泥30度嘅纯粮酿造基酒，冚过啲果肉，装满成个樽，冚埋个盖，放喺阴凉嘅地方摊一个月就可以饮㗎啦。冇错啊，一个月之后你得到的就是一罐清甜爽口果香四日的菠萝酒，冰镇一杯，比奶茶要解腻，比啤酒要温柔。朋友来了有好酒招呼，比一句随便坐更加心情厚意啦。重点就是要懂得揀浸菠萝浸泡酒的基酒啊，红泥30度米酒，顺心伴粉丝专属优惠，2.5升装，即五斤装咧，原价72元，今日只需要59元。5升装，即10斤嘅，原价138元，依家只需要116元。特别提醒，5斤装浸泡酒系窄口樽，10斤装嘅浸泡酒系阔口樽。睇下你要浸几多菠萝酒啦，自己拣啦。咁点样买呢？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搜浸泡酒，你就可以找到这只咁靓的红泥浸泡酒啦。菠萝正当季，等这种甜丝丝陪伴你整个夏天啦。
6: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1: 仲可以
0: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

0: 登记法定义务，年满十七周岁自愿应征，二十四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红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六月二十三号，君安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君安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君安镇董委副书记、镇长刘浩然，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8:00。
3: 农行房抵依，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车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4: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5: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4: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5: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4: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6: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正在进行，区应急管理局提醒企业及市民，小隐患不放过，大风险早化解，排查隐患从我做起。
7: 端阳刀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8: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